0: TBS Music
1: Music
0: Music。
2: 周末时间轻松听下一个钟头音乐，享受 SBS 广东话带来的周末 Canto Pop。
3: 系啦，听到呢一个音乐咧，都知道咧就系、是、今日嘅周末 Canton Pop 嘅时段啦。大家早晨，我系蔡依文，咁啊都多谢你咧喺呢个星期日嘅早上陪住我啦。咁啊喺我身处嘅呢一个墨尔本咧，就今日都几大雨，朝头早咧翻嚟直播室咧都好大雨吓。咁啊睇翻咧头先，如果有听新闻嘅呢个天气报道都知道啦。咁啊会咧，今日似乎墨尔本咧都系一个系落雨啊，雨湿都几。濕嘅一個星期日啊，咁啊，無論而家大家咧係喺車啊，定係屋企咧，即係煮緊早餐、嘆緊早餐，或者係準備緊出門口咧，我都希望咧呢一個小時嘅歌咧，可以陪住你過呢一個星期日嘅早上啦。而無論你而家係一個人聽啊，淨係一班人聽啊，或者同屋企人啊、朋友一齊聽嘅話咧，都希望呢一啲歌咧可以成為你哋咧呢個早上呢一個小時嘅一啲音樂背景啦。咁啊，第一首今日送俾大家嘅咧就係一首都几新嘅歌嚟噶，咁大家咧都可能都几认识阿 J 噶啦，系冯允谦啊，咁近来咧佢嘅作品都唔少嘅，而成绩都越嚟越好啊，咁上年都攞到唔少喺香港乐坛嘅一啲奖项，咁今日咧第一首为大家送上嘅咧就系佢喺2025年啊亲自作曲嘅一首歌，咁咧填词咧更加系请嚟黄伟文咧为佢填词啊，联合。推出呢一首咧非常之好听嘅歌，咁首歌咧个名叫做《手绘黑卡》，咁啊转头咧仲为大家咧解释下点解咧个首歌咧叫呢个名㗎。

0: 啱啱听过呢一首咧，就系咧，即将会嚟澳洲举行佢嘅呢个演唱会嘅 Gareth T 啊，咁呢首歌咧就叫做《国际孤独等级》。咁啊，再早前咧亦都听过咧阿 Wiz 嘅一首《至关重要事情》啦，亦都听到咧就系郑中基嘅呢一首《三生有幸》。而喺一开始咧为大家送上阿 J 啊冯允谦嘅第一首歌《首绘黑卡》咧，都有同大家提到啦啊，究竟呢一首歌系讲啲咩咧？点解系话叫黑卡呢？嗱，大家如果有用信用卡咧，都会知道啊。如果系一张黑卡嘅话咧，即系话可以系即系无上限消费噶吓，咁啊，即系话一个好大额度啊，即系话系基本上已经话冇额度咁嘅消费。嗱，咁啊呢一首歌咧，象征住咧呢个首绘嘅黑卡咧，就系话即系可能目前冇办法俾到对方一个好奢华嘅物质生活啦，但系都愿意咧凭住自己嘅双手啦，同埋好真挚嘅爱咧，为爱人咧画咗一张冇额度嘅呢一个承诺，咁啊，俾对方一个咧最开心、最美满嘅未来。咁啊，觉得呢一首歌嘅呢一个意义都好好啦。咁啊，当然旋律都非常之好听。咁希望都大家都会中意呢一首歌啦。咁啊，而家我哋又系时候咧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会有哥哥张国荣嘅歌送俾大家。
1: Did you know that distance and physical barriers

0: 啱啱听过呢一首咧，就系 Mania featuring Murph 嘅呢一首《仍有心跳脉搏》啊。咁啊，首歌咧个曲风都混合咗啲电子啦、band sound 啦，或者系啲流行嘅元素啦。咁咧都系比较新嘅作品。咁啊，而早前咧亦都听过坤哥嘅呢一首《阳光点的歌》。咁而喺休息翻嚟咧，亦都为大家送上咧，就系容祖儿啊比较近年新嘅作品咧，就系《但你要甜》。咁我哋又系时候咧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继续有好歌送俾大家。
1: Did you know that your Wi-Fi router could be limiting your internet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咧，就系我自己都好中意咧，就系近年啊 MC 张天赋嘅呢一首《说谎者》。咁啊，亦都系探讨一啲感情里面嘅问题啦。咁我觉得有时候咧，人最难面对嘅可能都唔系孤独嘅，而系咧明明都有感情嘅，但系都唔知点样表达。不过点都好啦，今个星期日嘅早上咧，好多谢你咧陪住我过呢一个早上咧，亦都听到好多好听嘅广东歌啦。咁啊，下一次咧再喺呢个 Can 周末 Canton Pop 咧同大家见面，我系蔡依文。不过咧，听日准时九点钟咧，都会喺呢度咧同大家见面噶。咁啊，而家咧送上今日最后一首歌，就系王菲嘅《如愿》。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我是景一，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我们向本次节目直播所在地的传统守护者 Camarigo 人表示敬意。
2: 今天我们看到伊朗官方媒体报道称呢，美国已就伊朗最新提出的和平方案列出了5项回应条件。
1: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表示，在美国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之前，任何形式的谈判都不会奏效。
3: I'm calling to hurt this regime. If you do the same old thing, you're going to get the same result. Hurt them more.
2: 详细内容我们在稍后的 SBS 普通话新闻中和您一起来了解。
1: 另外呢，今天生活相对论的节目，我们会跟大家聊聊吃饭，就是吃午餐的事儿。墨尔本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澳大利亚是少数几个还没有全国学校午餐项目的高收入国家之一。那目前除了塔斯马尼亚和堪培拉有部分学校在试点之外，其他州是没有统一为学校提供午餐的安排的。
2: 听众朋友，您觉得在澳大利亚有没有必要推出全国统一的学校午餐项目呢？如果这项政策暂时做不到完全免费，您觉得一顿学校午餐家长付多少钱是可以接受的呢？
1: 欢迎您在今天早上8:30左右收听生活相对论，拨打热线1300-799-323，或者是发送短信到0448-799-323来参与讨论，分享您的看法。
2: 接下来首先有请谢欣为我们带来这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4: 国库部长查莫斯对反对党预算回应提出质疑。特朗普军售表态引关注，台湾强调美台合作。世卫宣布埃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突发事件。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表示，反对党的税收提案将在未来10年内造成高达2500亿澳元的债务。他指出，安格斯·泰勒的预算回应会造成财政赤字，并将使澳大利亚人背负数百亿澳元的债务信息。上周的对比是工党政府5次减税，以3种不同的方式，平均每年为普通工人减税2800澳元，而安格斯·泰勒的预算回应却没有任何的资金支持，成本核算，而且极不负责任。其目的只是为了阻止一国党上台，而不是为了加强预算或促进经济发展。查莫斯还表示，住房领域的现状已经失衡，工党在预算中做出了艰难的决定，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他说，工党希望在预算中让75000个租房家庭更容易拥有自己的住房。总理阿尔巴尼斯并未明确承诺延长临时燃油税折扣，但他表示并未排除这种可能性。受中东战争引发燃油价格飙升的影响，燃油税从4月份起减半，为期3个月。联邦政府和反对党均未就折扣是否应延长至6月30日之后做出明确表态。阿尔巴尼斯表示，他目前尚未就可能的延期做出最终决定，但他对澳洲燃油供应状况的改善感到鼓舞。
5: Today we have...
4: 如今我们的柴油库存比2月28日还要充足，我们的汽油储备也比2月28日多，航空煤油的储备也比2月28日多。初创企业的企业家们警告称，资本利得税优惠政策的调整可能会扼杀创新。与此同时，上周联邦预算案引发的政治争论仍在继续，其中取消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折扣的计划是争议的焦点。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表示，他正在与科技行业沟通，因为担心这些变化可能会导致投资流向新兴企业。政府也表示将考虑减轻税收对初创企业的影响。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创始人朱利安·法耶德表示，

0: 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变化可能会鼓励企业家将公司设在海外。实际上这反而打击了企业主在澳大利亚建厂的积极性，让他们不愿创建那些雇佣优秀澳大利亚员工的创新型公司。激励机制根本不存在，辛辛苦苦创建了一家企业，投入毕生心血，结果却要把高达 47% 的利润上交给政府。上周末，悉尼西北部一名男子死亡，警方正在对此展开调查。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人听到一名男子从阳台上喊叫，紧急救援人员随后赶到位于 Castle Hill 的一处公寓。医护人员在公寓楼外的花园里发现了一名44岁男子身受重伤。警方表示该男子当场死亡，警方正在对其死因展开调查。一名来自珀斯育有两名孩子的父亲被确认为日前在罗特尼斯岛附近海域鲨鱼袭击事件中的遇难者。38岁的史蒂文·马塔伯尼在周六上午与朋友捕鱼时遭到鲨鱼袭击，医护人员随后赶到现场施救，但未能将其救回。他的妻子希林·马塔伯尼在悼念中回忆丈夫对海洋的热爱，他写道，这个世界失去了一位真正独一无二的绅士，而我们的女儿们也过早失去了一位了不起的父亲。台湾方面为美国继续向其出售武器进行辩护。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尚未决定是否继续开展未来的对台军售计划。特朗普是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后发表上述言论的。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并加强了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而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仍然是台湾的主要国际支持者。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中国是该地区不稳定的主要根源。
1: 我们要强调，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北京无权对台湾有所主张。而我国也感谢川普总统自第一任任期以来对台海安全的持续支持，我们也会进一步深化台美合作，透过实力带来和平，确保台海安全稳定不受威胁破坏。至于外界所关注的军购议题，众所周知的是，中国持续升高军事威胁，这才是台海与印太区域唯一的不安全因素，也是当前第一岛链周边各国与美方合作积极强化防卫的原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 SBS 综合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此次访问发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后数日。外界普遍关注中美俄三边关系及地缘政治走向。俄方表示，双方将重点讨论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及国际和地区问题。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美国已就伊朗最新提出的和平方案列出5项回应条件。据报道，这些条件包括美国拒绝支付任何赔偿或者战争损失费用，伊朗需向美国移交400公斤浓缩铀，以及伊朗仅被允许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作。目前双方政府均未对该报道作出正式回应，不过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表示，在美国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之前，任何形式的谈判都不会奏效。我主张打击伊朗政权，如果继续采用老一套做法，就只会得到同样的结果，要更严厉地打击他们，也许只有把他们打痛了才会达成协议。但目前我认为他们是在拖延时间，我觉得他们在耍花招，用总统的话说，我认为他们疯了，我觉得总统说的对。此外，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周二报道称，伊朗已经为与美国举行第二轮会谈设定了5项前提条件，包括停止各条战线上的敌对行动，尤其是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解除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莫斯科市市长称，乌克兰无人机夜间袭击莫斯科，造成至少3人死亡，12人受伤。当局称，伤者大多位于莫斯科一家炼油厂入口附近。莫斯科市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表示，炼油厂的设备并未受损。上周六，俄罗斯导弹袭

0: 以及乌克兰首都基辅一栋居民公寓楼造成至少24人死亡。乌克兰空军此前声称，这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全面入侵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空袭。世界卫生组织已宣布当前的埃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尚未达到大流行病的标准。乌干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均已发现病例，据当局称，这些病例属于本地不交毒株。联合国卫生机构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已报告80例疑似死亡病例、8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和246例疑似病例。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报告了2例实验室确诊病例，这2例病例之间似乎没有关联。当地居民纳米卡永多表示，需要加强对任何预防疾病传播的教育。我希望政府一方面迅速提高公众对埃博拉病毒及其传播方式的认识，将这些信息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给最普通的民众，另一方面也开始采取措施防止埃博拉病毒在坎帕拉乃至整个乌干达蔓延，从而增强民众可以应对这种疾病的安全感。意大利北部城市摩德纳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至少8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目击者称，肇事车辆当时的时速超过100公里。事发后，围观群众将这名30岁的司机拦下，当时他正试图逃离现场。在逃跑过程中，这名司机又持刀袭击了追赶他的男子卢卡，导致其头部和胸部被刺伤。卢卡回忆道，我开始追他，我一直追他，同时还有四五个人也跟着我一起追。就在这条街上，我追着他跑，他一度消失在一排汽车后面，随后又突然再次出现，手里拿着一把刀。医护人员随后在现场为伤者进行治疗，所幸其伤势为轻伤，目前肇事司机已被警方逮捕。泰国首都曼谷发生一起客运巴士与货运列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8人死亡，35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引发大火，整辆巴士被火焰吞没。事发地点位于曼谷市中心马卡山站附近的一处铁路道口，该站是曼谷机场铁路快线的一站。目击事故的摩托车出租车司机万通表示，当时巴士被红灯卡住，无法移动，其他车辆也堵在那儿，没法前进。事情发生的非常突然，如果是工作日，后果可能会严重得多。幸运的是，当天是周末。
1: If it had been a weekday, the damage would have been far worse. But luckily, it was a weekend.
0: 事故发生后，紧急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从残骸中救出伤者，消防人员则全力扑灭大火。由于火势猛烈，部分遇难者遗体已无法辨认。泰国副交通部长西里彭·安卡·萨库基亚特表示，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巴士因红灯停在铁路轨道上，导致铁路道口栏杆无法及时关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1澳元可以兑换 0.715 美元、 1.222 新西兰元，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 4.867 元人民币、 5.599 港币、 22.584 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是全澳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雨，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有小雨，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有雨，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后是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6度。

0: 谢谢谢欣为我们带来的早间新闻。
1: 嗯，稍后呢，景怡和我们一起来，和我以及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女性健康的话题。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0: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5: SBS Chill.
6: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7: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8: SBS Hindi uplabdh karvata hai.
9: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4: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1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今天我们知道哈，从 APY 土地到雅尔巴，我们与悉尼双年展 Rememory Reviewed 的记忆重现系列呢，一同踏上横跨澳大利亚的旅程。
11: 这个系列收录了对十位艺术家的访谈，深入探讨记忆、身份与未被讲述的历史，走进他们的创作世界，感受大胆而深刻的人性故事。这些故事呢，将在观影结束后依然萦绕您的心间。
10: 悉尼双年展 Rememory Reviewed 的记忆重现系列呢，现在已经在 SBS On Demand 上免费上线，非常欢迎您去收看。接下来关注女性健康的话题哈，景怡，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每4名女性中呢，就有一人面临心理健康问题。
11: 但是呢，在一些男女混住的病房当中，女性在寻求治疗时反而会面临一些很高的额外风险。一位澳大利亚精神科医生正在努力改变这一现状。
10: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本台记者 Sandra Fullen 和 Peggy Giacominos 的报道，由雨夜编播。
12: 在墨尔本一家女性健康医院的一间明亮的小房间里，塔尼亚正用蜡笔为一幅色彩鲜艳的画作上色。她表示，培养起对绘画的热情，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
13: I've spent my life using words, words, words, words, words, words, you know, and here I learned about non-word expression.
12: 我这一生都在依赖语言、语言、语言，不停地用语言表达。而在这里，我学会了用非语言的方式表达自己，那种感觉非常令人满足，也让人的心灵得到慰藉。塔尼亚接受的艺术治疗是一个仅限女性参与的心理健康项目的一部分，主要帮助患有严重心理疾病的女性。在发现自己连最基本的日常事物都难以应付之后，塔尼亚寻求了帮助。
13: I arrived here in a very diminished capacity, so I had gone from.
12: 来到这里时，我的状态已经非常糟糕。我原本是一位全职工作的母亲，还要照顾正值青春期的孩子，但后来我甚至连去一趟超市都变得困难。我当时的状态非常糟糕，不得不暂停工作，之后更是完全无法重返工作岗位，我真的撑不下去了。塔尼亚当时完全无法理解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后来医生诊断出他患有包括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在内的多种心理疾病。

0: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焦虑症和抑郁症。从小我被教育不要把心理健康当回事，但是现在我明白，了解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真的非常重要。塔尼亚只是澳大利亚四分之一面临心理健康挑战的女性之一。对于许多女性而言，更年期期间的荷尔蒙变化也可能使得状况进一步加重。阿尔弗雷德医院及蒙纳什医院精神病学教授、国际知名荷尔蒙治疗专家库尔卡尼表示
3: We have highly successfully treated women who have presented with what actually is menopause depression.
2: 我们曾经成功治疗了一些女性患者，她们实际上患有更年期抑郁症，但是此前一直被误诊。经过治疗之后，抑郁症症状在短短几周内就消失了，这是非常惊人的转变。库尔卡尼教授童年时随家人从印度移民澳大利亚，并实现了从医梦想。在公立和私立医院工作数十年之后，他于五年前参与创办了一家仅限女性入住的心理健康机构。他表示，男女混住病房对女性而言可能并不安全。
3: There are many, many risk factors in a co-gendered ward. So very sadly, I have been involved, with situations where women have been traumatized or abused or even the worst cases, raped.
2: 在男女混住病房之中存在着非常多的风险。非常遗憾的是，我曾经接触到一些案例，女性患者在病房中遭到其他病人的伤害、虐待，甚至在最严重的情况下遭到强奸。施暴者通常是男性患者，这对许多本身就经历过创伤和暴力，进而患上心理疾病的女性来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他们本来是来寻求帮助的，但是在住院治疗过程之中却再次受到创伤。有些人甚至在出院时比入院时承受了更多新的创伤。库尔卡尼教授的担忧也得到了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皇家精神科医学院的认同。该学院候选主席维尔戈纳表示
4: Having mixed inpatient units is a problem. The rates are really very high of sexual violence and harassment in inpatient units.
2: 男女混住病房确实存在问题，住院病房之中的性暴力和骚扰发生率相当高。由于我们如今接收的患者病情越来越严重，尤其是伴随药物滥用或是毒品诱发精神疾病的患者，病房的环境往往非常压抑、痛苦，甚至令人恐惧。我认为当女性因精神困扰而入院，却可能因为住院经历导致状况恶化，甚至出现新的心理问题时，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目前已有超过1000名女性在墨尔本这家女性专属机构接受治疗。这家医院位于 Elsternwick 一栋维多利亚时期风格建筑之内。医院精神健康与卡布里尼社区外展项目负责人沙伦·舍伍德表示，医院在翻修时特别注重保护患者隐私。
3: We have 30 beds, so 30 women, so women transition from the inpatient into the community.
2: 我们设有30张病床，可以同时接收30名女性患者。他们在完成住院治疗之后，会逐步过渡到社区康复项目。目前任何时候都有大约130到150名女性参与我们的各类治疗项目。对于塔尼亚而言，这段经历也意味着重新建立自信。如今他正在职业技术学院学习健康与休闲相关课程，准备开启新的职业道路。
5: It's hard for me to ever say that I'm proud of myself, but I've worked really hard.
2: 我一直很难说自己为自己感到骄傲，但是在这里的支持下，我真的付出了很多努力，我非常感激自己走过的这段旅程。
6: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Sandra Fullen 和 Peggy Giacomelos 的报道，由雨夜编播。那么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哈，也可以收听我们的播客内容。
7: 还是鼓励大家去收听我们 SBS 做的

0: 很多很优质的 podcast 内容。现在起呢，前五名收听指定内容以社交平台私讯答对问题的各位，就能获得澳币25元的超市购物卡。
1: 嗯，这次参与活动的播客的标题哈，我们为大家分享一下，是澳洲淘金华工的后代，血缘追溯和身份认同，华人移民郭阿宝的女儿是在哪一年举办婚礼，因采用中式礼仪造成不小轰动的呢？
0: 嗯，大家赶紧回去听一下这个音频故事告诉我们答案。给您个提示，就是搜索这几个关键词找到音频，为您提醒一下，这个搜索的关键词是澳洲淘金华工的后代 SBS。
1: 嗯，你可以搜澳洲淘金 SBS 哈。届时呢，非常欢迎您收听这个播客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哈。接下来景怡呢和我和您回顾国内国际的新闻事件之后呢，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个社群哈，是在澳大利亚的印度裔斐济社群。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7: SBS World News 播报澳洲和世界突发新闻，关注您关心的重要新闻事件。每晚6:30在 SBS 观看 SBS World News， 或随时在 SBS On Demand 观看。
8: 为了帮助您在新生活中蓬勃发展，让 SBS 解读澳洲成为您的在线伴侣，它能帮您了解澳洲签证重要服务以及澳洲生活方式。在网上搜索 SBS 解读澳洲，获取有用的播客、文章和视频。
7: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1: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0: 欢迎回来，我是景怡。
1: 嗯，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7:28，接下来呢，景怡和我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表示，反对党的税收提案将在未来十年内造成高达2500亿澳元的债务。
0: 总理阿尔巴尼斯未明确 承诺延长临时燃油税折扣，但他表示并未排除这种可能性。
1: 台湾方面为美国继续向其出售武器进行辩护，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尚未决定是否继续开展未来的对台军售计划。特朗普是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后发表上述言论的。
0: SBS 综合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此次访问发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后数日。
1: 伊朗官方媒体报道称，美国已就伊朗最新提出的和平方案列出5项回应条件。据报道，这些条件包括美国拒绝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需向美

0: 国移交400公斤浓缩铀，以及伊朗仅被允许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作。
1: 莫斯科市长称，乌克兰无人机夜间袭击了莫斯科，造成至少3人死亡、12人受伤。莫斯科市长谢尔盖表示，炼油厂的设备并未受损。
0: 世界卫生组织已宣布，当前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尚未达到大流行病的标准。乌干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均已发现病例，据当局称，这些病例属于本地不交毒株。接下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首先是悉尼有雨，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有小雨，最高温度17度；
1: 布里斯班有雨，最高温度22度；
0: 堪培拉也有雨，最高温度15度；
1: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0: 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
1: 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1度；
0: 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6度。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近日我们看到澳大利亚的印度裔斐济社群呢，回顾了他们的祖先从印度前往斐济甘蔗种植园的悲伤历程。
1: 从1879年起，在长达40年的这个时间里啊，有超过6万名印度人是通过契约劳工制度被带到英国殖民地斐济的。
0: 他们在甘蔗田和制糖厂中呢，经历了极其艰苦的劳动条件。时至今日，那个时代所留下的情感创伤仍然被许多后代所感受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SBS 时事核查记者 Tavishak Sharma 和 Chupaloa Evan Charlton 的报道，由明心编播。
2: SBS 向澳大利亚各地天空、土地和水域的传统守护者致敬，并感谢他们自古以来与这片土地保持的深厚联系，以及持续不断的守护与照料。SBS Examines 我们的太平洋 Our Pacific 是一个聚焦太平洋族裔故事的系列节目，讲述太平洋人民的历程以及连接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地区的故事与议题。身份认同是许多移民家庭出身的澳大利亚人一直在思考和面对的问题。对于新一代印度裔斐济人来说，这同样是一个现实挑战。他们出生在澳大利亚，父母来自斐济，而家族根源则可以追溯到印度。在他们寻找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有一个历史事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879年5月14日，一艘名为利奥尼达斯号的船只抵达斐济，船上载着首批从印度来到斐济的契约劳工。这些劳工及其后继者被称为 Gurmit， 这个词源来自于英文 Agreement， 是当时印度劳工对契约制度的一种口语化称呼。这段历史的回响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斐济以及海外各代人的社会生活与身份认同。Gurmit 所留下的创伤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持续存在。萨腾德拉南丹是一位印度裔斐济作家和诗人，他的作品记录了 Gurmit 劳工从印度启程来到斐济甘蔗种植园，并一路延续至现代社会的历史历程。但 Gurmit 的故事其实早在首批劳工抵达斐济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推动下，这些工作过去主要由奴隶承担。英国实施了一种被称为契约劳工制度的用工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工人需通过合同在固定期限内为雇主工作。契约劳工往往还需要偿还前往目的地的旅费，以及住宿和食物等费用所产生的债务。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制度带有明显的剥削性质，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英国正是利用这一制度，在其殖民地斐济建立起蔗糖产业，印度因此被选定为廉价契约劳工的主要来源地。自1879年起，在随后的40多年间，有超过6万名劳工被签订契约，前往斐济的甘蔗种植业工作。但南丹表示，对于这些劳工来说，这段通往新生活的旅程，其结果远远超出了他们最初的想象。他们所乘坐的船只上的条件，当然与当年从非洲运送

0: 奴隶到美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运奴船来说，并没有太大的不同，甚至可能只是略有差别。出生于斐济，在澳大利亚长大的希万詹尼拉尔表示，利奥尼达斯号的抵达对他来说具有深刻的个人意义，因为他的祖先当年正是船上的一员。
1: You know, I was aware that there was like what, over 400 people that came over on that ship.
0: 我一直都知道那艘船上大约有400多人被带过来，但我从没想过孩子也会在其中。想到一个可能连读书写字都不会的孩子被送上船，这件事让我感到心碎，这太令人痛苦了。在甘蔗种植园的生活被严格控制和高强度的劳动所支配，劳工们称这种生活为 Narok。在印地语中意为地狱。在接受斐济时报采访时，一位曾经的契约劳工回忆了自己在甘蔗田中的生活经历。
2: If you woke up late, that is later than 3 a.m.
0: 如果你在凌晨三点之后起床，就会挨鞭子。无论发生什么，无论是下雨还是打雷，你都必须工作。我们是来干活的，就必须干活，否则就会被虐待和殴打。豪希尔达尔，前契约劳工。但从甘蔗田的艰辛与绝望之中，作家南丹也写到了一种集体精神的形成，一种强烈的求生意志，以及一种从未熄灭对更好未来的希望。
3: And they created,
0: 他们也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小型宗教空间来维系身份认同，比如清真寺，后来还有古尔德瓦拉，也就是锡克教寺庙等。寺庙、清真寺和古尔德瓦拉以及其他的宗教场所为印度人提供了身份认同感，也让教育的价值以及各种仪式逐渐在社区中成长。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庆祝各种宗教节日，比如撒红节、排灯节、罗摩纳瓦米节、克里希纳诞辰节、开斋节等等。但关键在于，我认为在斐济发生的一件幸运的事情是，他们被允许自由地信仰自己的宗教。1916年，最后一批从印度运送契约劳工的船只抵达斐济，到1920年元旦，这一契约劳工制度的所有合同正式终止，一个时代就此结束。但南丹指出，这并没有终结苦难，也没有消除长期存在的不公感。
3: Well, the scars of Gurmit will remain for a long time, and unfortunately,
0: Gurmit 的创伤将长期存在。不幸的是，这些伤痕在政变期间被进一步加深。像这样的国家认同非常重要，它能让孩子们更倾向于把自己看作斐济人，而不是斐济印度人、印度裔斐济人、欧洲裔或混血或原住民 Itaki。 但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很长时间。对于希万詹尼拉尔来说，这种跨代延续的痛苦仍然真实而持续的存在。
1: Lots of people or different peoples are...
0: 很多人正在以自己的方式逐渐理清这些身份问题。我父亲去参加罗摩衍纳的集会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处理和面对创伤的方式。我确实认为某种形式的问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知道150周年纪念就要到了，大概还有3年。这也是澳大利亚境外最大的印度裔斐济社群之一的生活现实，大约有6万人在这里。我不知道这真的是否会改变什么，但我觉得一切可能会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开始。
1: I don't know if it would change things, but I think it would begin things in a very different way.
0: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BS 事实核查我们的太平洋，或搜索 SBS Examines Our Pacific。
4: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 SBS 事实核查记者 Tavishak Sharma 和 Tui Palova Evan Charlton 的报道，由宁心编播。
5: SBS Exams, SBS 事实核查是 SBS 对新闻事件中出现的热点话题或者是一些有争议的概念进行调查和分析啊，以帮助您获得真实的信息，准确理解当下的一些复杂现象。所以也请大家可以点击收听或下载来订阅 SBS 播客的内容。
4: 嗯，您可以在 SBS Audio 应用程序来这个订阅啊，也可以在您可以收听到我们的任何第三方播客平台来关注 Mandarin。 或者登录我们的中文网站 sbs.com.au/chinese 来

0: 下载往期节目。那么稍后呢，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燃油的话题。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0: 看全球各地的电影尽在 SBS World Movies 32频道7乘24小时免费观看，或在 SBS On Demand 随时点播。SBS World News 播报澳洲和世界突发新闻，关注您关心的重要新闻事件，每晚6:30在 SBS 观看 SBS World News， 或随时在 SBS On Demand 观看。了解 SBS 电视和广播频道的节目内容和预告，请访问 sbs.com.au/guide。
5: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静怡，我们看到，随着美伊战争进入第三个月，澳大利亚零售汽油和柴油价格呢，持续让民众承受压力。
6: 对很多澳大利亚家庭来说，由于澳储行这个月又决定加息了，我觉得这个压力应该更是雪上加霜的哈。人们现在不仅要支付更高的油价，还要应对这个不断上涨的一些，你看像食品杂货、房租、房贷，还有其他这些生活必需品，压力其实是挺大的。
0: 都是跟着涨哈。在本期解读澳洲聚焦燃油节目中呢，本台记者将介绍一些可以帮助人们缓解经济压力的免费独立服务。接下来听一下本台记者 Sahil Makar 的报道，由陈允编播。
7: 墨尔本居民伊姆蒂亚兹·艾哈迈德全职从事 IT 工作，但为了补贴家用，他还会在周末和晚上兼职开出租车和网约车。
8: One job is not enough for their, you know, survival.
7: 一份工作根本不够维持生计，我的车加柴油，以前加满油大概要花103或105澳元，现在涨到了160澳元左右，这让我很吃力，所以现在大家的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面临财务困境的人们与财务顾问联系起来，顾问可以解释他们的权利并讨论他们的选择。全国债务热线的维基斯塔夫表示，许多人现在将更多收入用于燃料和食物等必需品，导致用于其他重要开支的资金减少。
2: At the moment, we're hearing from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really stressed.
1: 目前我们接到很多来电，人们都非常担心房贷还款。这是我们接到的最多的求助电话。我们也接到很多来电，人们正苦于信用卡债务、税务、欠款、电费和车贷等问题。斯塔夫女士表示，许多人没有意识到他们有权向银行或信贷机构申请财务困难援助安排。
2: A financial hardship arrangement could be something like a
1: 财务困难援助方案可能包括暂时停止还款，也可能包括分期付款，即在较长的时间内偿还较少的金额。人们有很多不同的选择，而财务顾问可以就此进行解释。斯塔夫女士表示，顾问需要了解个人的财务状况，才能够提供正确的信息和切实可行的方案。
2: We will talk to people about what their income is.
1: 我们会与来访者沟通他们的收入、支出、资产和负债情况。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哪些方案是最适合帮助他们度过财务难关的。联系国家债务热线有三种方法，您可以拨打1800-007-007，访问 ndh.org.au， 或使用网站上的在线聊天服务。对于使用英语以外语言的人士，国家债务热线可以安排通话期间的口译服务。斯塔夫女士表示，求助需求量很大，因此在高峰时段，来电者可能需要等待，但他建议未能接通电话的人稍后再试，或使用其他联系方式，例如在线聊天。居民们也被鼓励查看社区组织可能提供的其他免费支持，包括救世军的理财服务、部分 Anglicare 财务咨询服务、社区法律中心、Mobstrong 债务援助计划以及金融权益法律中心。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的是本台记者 Sahil Makar 的报道，由陈允编播。接下来我们和您关注还是和健康相关的话题，和疫苗相关。
4: 新州去年曾遭遇了创纪录的流感感染和死亡病例，在流感季注射疫苗呢，就被认为是预防流感病毒最有效的方式了。
3: 不过啊，对于这个小朋友而言，打针就是打疫苗的时候，经常是以打针的形式进行的哈，似乎总是一件难事。
4: 嗯，是的。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鼻喷疫苗，就是往你鼻孔里面喷两下就能获得免疫了。那这种疫苗呢是不需要打针的，你喷两下温和无痛就能够获得这个免疫细胞。
3: 那么与传统疫苗相比，鼻喷疫苗更安全更有效吗？谁能接种鼻喷疫苗呢？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本台记者宁鑫对全科医生郭大川的采访。
5: 今年的新型疫苗流感疫苗呢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变化了，政府为小朋友们提供了一种鼻喷式的流感疫苗。这个流感疫苗一听就知道了，它鼻喷式的嘛，不用打针，所以对一些害怕打针的小朋友是非常友好的哈。
6: 那郭医生，我们这个能想象出来，好像就是拿个东西往鼻子里一喷就能实现免疫哈。那能不能从您的这个医学角度给我们讲一下，到底啥才是鼻喷疫苗呢？
5: 鼻喷疫苗其实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了，在北半球，尤其是英美，有过长时间的实践经验，这个已经有十多年了。有很多几百万的人已经接受了这种疫苗，它基本上和注射疫苗是具有同等效率的一种疫苗了。接种方式呢有点不同，就是它通过鼻子就喷一下，很快速而且无痛，这样对害怕打针的小朋友肯定是更加友好了。即使喷一下很快，即使打个喷嚏，这样也不会影响效果。实践证明呢，它和注射型的疫苗都同样是安全有效的。效

0: 率基本相同。这个疫苗目前在澳大利亚只适用于适龄年龄的人群哈、啊，现在 TGA 批准的只是2岁到17岁的儿童和青少年。那么今年政府呢引进了政府资助的疫苗，2岁到4岁的小朋友是可以用这种鼻喷式的疫苗的，5岁到17岁的小朋友呢就得自己去购买，如果自己购买的话呢，它比传统的那种注射式疫苗会稍微贵一点。大概每次要50到70澳元左右。鼻喷式的疫苗呢，由于它是一种减毒的活疫苗，那么就不是说对所有的小朋友都适用，但是绝大多数的小朋友是可以用的。
1: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例一下几个不能用的情况呢？既然您提到了，
0: 不能用的情况，比如说因为它是一种活疫苗嘛，所以说对一些有免疫缺陷、吃免疫抑制剂的小朋友，这个是不能用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吃阿司匹林的小朋友，这个也是不能用的。还有一些情况呢，比如说小朋友有比较严重的哮喘，或者是过去72小时之内他有哮喘发作，有喘息发作，那这种情况呢可能就会delay 就会延迟一下这个注射疫苗的时机，这个打疫苗的时机。跟传统的疫苗相比呢，就是说它有这么几种限制。
1: 那它的刚才您也说了，它有效性跟传统疫苗差不多，那安全性方面呢？
0: 经过长期的实践，安全性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哈。只是一些像我刚才说到的一些特定的一些小朋友不能用，除了这些小朋友不能，对于免疫正常的小朋友来说，它是非常安全的啊。这个已经得到长期实践证明的了。严重的副作用是极为少见的啊。当然，它因为作为一种鼻喷疫苗嘛，它有一些自己独特的副作用，像我们知道的注射疫苗，经常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在扎针的地方会可能有点红、有点肿，扎针的地方有些不舒服，有几天。那么鼻喷式的疫苗呢，它喷了之后呢，也会有一些像鼻塞啦、流鼻涕啦这种独特的一些副作用，这些副作用都是非常非常小的，一般来说一两天就会好。
1: 好，接种了鼻喷疫苗之后，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就比如说不能擤鼻涕啊，不能洗鼻子啊，会有这样的一些要求吗？
0: 没有这些特殊要求啊。喷了鼻喷疫苗之后，即使马上就打个喷嚏，小朋友马上打个喷嚏，那也不会影响它的效果。这个没有什么，和传统的疫苗都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那么现在和传统疫苗的不同呢，就是说现在2岁到4岁的小朋友才能免费的接种。那么传统的疫苗2岁到4岁的小朋友也能免疫接种，但是5岁到17岁的小朋友呢，如果比如说有哮喘或者有一些高风险因素的，还是可以免费接种的。
1: 那我们如果整体来看哈，鼻喷疫苗针对哪些人群呢？我知道您刚才介绍了哪些免费的人群，但比如说儿童之外的哈，他们就害怕打针，他们能不能去选择鼻喷疫苗？
0: 这个很遗憾，18岁以上的现在澳大利亚还没有得到批准。那么现在这个疫苗只适用于2岁到17岁的婴幼儿、儿童和青少年。18岁以上的呢，还是需要进行传统疫苗接种。
1: 好，那如果哈想带孩子去接种这个鼻喷疫苗的话，要去哪里呢？郭医生，
0: 每个药房、各大药房，还有你的全科医生、家庭医生的门诊，一般都会有这种疫苗。你可以咨询你的全科医生和药房，得到一些信息。这样的话，一般在一些药房和全科医生的门诊里都会有这些免费的疫苗。如果是孩子已经超过了5岁，还想接种这种疫苗的话，就要自费到药房购买。
1: 这次呢，我们也是看到新州政府其实是在推广，新州卫生部门哈，在推广的是在流感季节是要让孩子们接种鼻喷的流感疫苗哈。那也想请您解读一下目前的健康的一些形势哈。那本季流感好像真的来势特别特别凶猛，感觉身边很多人都得了。那据您观察或者获得的一些数据，事实真的如此吗？
0: 是的，因为南半球的冬季又来了，每年冬季都是流感的高发期，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流感疫苗一般都是在4月份到6月份的时候开始接种，因为它需要一段，大概1-2周的时间，你才能建立比较有效的免疫，再这样保护好自己。新州今年的，我们当然从接诊的那个经验来看，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流感症状的患者了。当然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真正咱们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流感，有一些可能就是普通感冒，还有一些呢是其他的病毒，比如说呼吸道合胞病毒，现在处于一个相对

0: 中等活跃的水平。真正咱们说的流感新冠的活跃度现在还不是特别高，所以真正所谓的流感季啊还没有真正开始。当然这个时机呢也是最好的接种时机。什么时间才能开始呢？流感正式的流感季节呢？这个我们也不确定。这个取决于流感的这个流感毒株和人群的这个免疫力水平了。去年也就是2025年，这个新州是新州有史以来有流感记录的病例数最高的一年。就我的数据大概是186768例。这个数据比2024年高了16%，比2023年高了79%。所以说今年的流感肯定也是不可小觑的哈。就是希望大家们能够尽早跟家庭医生预约自己年度的流感接种，保护好自己家人和孩子。当然最重要的是流感疫苗哈。如果不幸已经生了病了，那就及时要待在家里了哈。如果生了病以后出门了，要尽量佩戴口罩啊。然后呢，尽量去避免去人群密集的场所，尤其是一些高风险的地区啦，比如说养老院啦，比如说医院啦啊。另外，探望重症病人、高风险病人之前呢，要考虑一下做一次快速的这个抗原筛查。这个可以去诊所，也可以买一些药店里的那些自测的那种 kit。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了啊，经常洗手，勤洗手。
1: 郭医生说的哈，保持健康的习惯，勤洗手哈。刚才听众朋友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宁鑫对全科医生郭大川的采访。提到这个鼻喷疫苗哈，我小时候也没有碰上这个鼻喷疫苗，如果有的话可以。
2: 我觉得对啊，要是
1: 省去了很多惨痛的记忆，
2: 省得我摁着我们家女儿鬼哭狼嚎的，手腿都得按着，就早出来不好吗？
1: 对。
2: 但是现在就可以造福很多我们的小朋友们了哈。
1: 现在早晚的温差明显的是变大了哈。那么听众朋友，您也注意适当的这个增减衣物。
2: 是。
1: 然后呢，尽量不要感冒，
2: 保重身体啊。
1: 今天是星期一哈，我们会在8点30分左右有生活相对论听众热线节目。从墨尔本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说起哈，这项研究显示呢，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还没有全国学校午餐项目的高收入国家之一。
2: 就是我们收入都已经这么高了，但是我们学校还没有提供免费的午餐。其实全澳目前除了塔斯马尼亚和堪培拉有几个学校是在试点之外，其他州都没有。所以我们今天就想来跟大家聊一聊了，就是说您觉得哈，咱们澳洲有没有必要来推出全国统一的这个学校午餐项目？
1: 如果这个项目暂时做不到完全免费的话，您作为家长哈，您觉得一顿学校的午餐应该付多少钱给孩子这个吃这个午餐是可以接受的呢？
2: 或者是您觉得这个菜单上应该要有什么菜，您觉得比较好呢？欢迎您在今天早上8点半左右收听生活相对论，拨打热线13007993239，或者是发送短信到04487993239来参与讨论。
1: 届时呢，非常期待收听到您的这个经历和看法。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首音乐，是丹正母子演绎的《乌兰巴托的夜》，自然过渡到今天第二小时节目的内容。

0: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Difference last week was between a Labor government.
3: 上周的对比是工党政府五次减税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平均每年为普通工人减税2800澳元，而安格斯泰勒的预算回应却没有任何的资金支持、成本核算，而且极不负责任。其目的只是为了阻止一国党上台，而不是为了加强预算或促进经济发展。查莫斯还表示，住房领域的现状已经失衡，工党在预算中做出了艰难的决定，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他说，工党希望在预算中让75000个租房家庭更容易拥有自己的住房。总理阿尔巴尼斯并未明确承诺延长临时燃油税折扣，但他表示并未排除这种可能性。受中东战争引发燃油价格飙升的影响，燃油税从4月份起减半，为期3个月。联邦政府和反对党均未就折扣是否应延长至6月30日之后做出明确表态。阿尔巴尼斯表示，他目前尚未就可能的延期做出最终决定，但他对澳洲燃油供应状况的改善感到鼓舞。
4: Today we have...
3: 如今我们的柴油库存比2月28日还要充足，我们的汽油储备也比2月28日多，航空煤油的储备也比2月28日多。初创企业的企业家们警告称，资本利得税优惠政策的调整可能会扼杀创新。与此同时，上周联邦预算案引发的政治争论仍在继续，其中取消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折扣的计划是争议的焦点。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表示，他正在与科技行业沟通，因为担心这些变化可能会导致投资流向新兴企业。政府也表示将考虑减轻税改对初创企业的影响。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创始人朱利安·法耶德表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变化可能会鼓励企业家将公司设在海外。
5: But in actual fact, what it's done is disincentivize.
3: 实际上，这反而打击了企业主在澳大利亚建厂的积极性，让他们不愿创建那些雇佣优秀澳大利亚员工的创新型公司。激励机制根本不存在。辛辛苦苦创建了一家企业，投入毕生心血，结果却要把高达47%的利润上交给政府。总理阿尔巴尼斯访问了塔州的道辛点德文特军营，并宣布将该国防用地被移交给用于新建住房。作为国防军资产重大清算剥离计划的一部分，联邦政府此前已将这块位于霍巴特正北方向的土地列入名单。这片占地31公顷的土地预计将建设多达1000套新住宅，其中包括社会福利房和经济适用房。这些项目所筹集到的每一分钱都将直接全额投入国防，用于保障我们未来的国防资产和所需的各项支持。今天我非常高兴，我们联邦政府已经与洛克利夫领导的政府达成共识，双方将通力合作，重新开发并转型这块土地，以提供更多的住房、开放空间以及社区基础设施。这一移交程序预计将耗时至少12个月。上周末，悉尼西北部一名男子死亡，警方正在对此展开调查。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人听到一名男子从阳台上喊叫，紧急救援人员随后赶到位于 Castle Hill 的一处公寓。医护人员在公寓楼外的花园里发现了一名44岁男子身受重伤。警方表示，该男子当场死亡，警方正在对其死因展开调查。一名来自珀斯、育有2名孩子的父亲被确认为日前在罗特尼斯岛附近海域鲨鱼袭击事件中的遇难者。38岁的史蒂文·马塔伯尼在周六上午与朋友捕鱼时遭到鲨鱼袭击，医护人员随后赶到现场施救，但未能将其救回。他的妻子希林·马塔伯尼在悼念中回忆丈夫对海洋的热爱，他写道：“这个世界是……”

0: 去了一位真正独一无二的绅士，而我们的女儿们也过早失去了一位了不起的父亲。台湾方面为美国继续向其出售武器进行辩护。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尚未决定是否继续开展未来的对台军售计划。特朗普是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后发表上述言论的。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并加强了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而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仍然是台湾的主要国际支持者。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中国是该地区不稳定的主要根源。
1: 我们要强调，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北京无权对台湾有所主张。而我国也感谢川普总统自第一任任期以来对台海安全的持续支持。我们也会进一步深化台美合作，透过实力带来和平，确保台海安全稳定不受威胁破坏。至于外界所关注的军购议题，众所周知的是，中国持续升高军事威胁，这才是台海与印太区域唯一的不安全因素，也是当前第一岛链周边各国与美方合作积极强化防卫的原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据 SBS 综合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此次访问发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后数日。外界普遍关注中美俄三边关系及地缘政治走向。俄方表示，双方将重点讨论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及国际和地区问题。伊朗官方媒体报道称，美国已就伊朗最新提出的和平方案列出5项回应条件。据报道，这些条件包括美国拒绝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需向美国移交400公斤浓缩铀，以及伊朗仅被允许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作。目前，双方政府均未对该报道作出正式回应。不过，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表示，在美国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之前，任何形式的谈判都不会奏效。我主张打击伊朗政权，如果继续采用老一套做法，就只会得到同样的结果，要更严厉地打击他们，也许只有把他们打痛了才会达成协议。但目前我认为他们是在拖延时间，我觉得他们在耍花招，用总统的话来说，我认为他们疯了，我觉得总统说得对。此外，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周二报道称，伊朗已经为与美国举行第二轮会谈设定了5项前提条件，包括停止各条战线上的敌对行动，尤其是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解除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莫斯科市市长称，乌克兰无人机夜间袭击了莫斯科，造成至少3人死亡，12人受伤。当局称，伤者大多位于莫斯科一家炼油厂入口附近。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表示，炼油厂的设备未受损。上周六，俄罗斯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一栋居民公寓楼，造成至少24人死亡。乌克兰空军此前声称，这是乌克兰遭到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空袭。世卫组织已宣布当前的埃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尚未达到大流行病的标准。乌干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均已发现病例。据当局称，这些病例属于本地不交毒株。联合国卫生机构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已报告80例疑似死亡病例、8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和246例疑似病例。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报告了2例实验室确诊病例，这2例病例之间似乎没有关联。当地一位居民奥纳米卡永多表示，需要加强对如何预防疾病传播的教育。我希望政府一方面迅速提高公众对埃博拉病毒及其传播方式的认识，将这些信息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给最普通的民众，另一方面也要开始采取措施防止埃博拉病毒在坎帕拉

0: 乃至整个乌干达蔓延，从而增强民众可以应对这种疾病的安全感。
1: Security against this disease of Ebola。
0: 意大利北部城市摩德纳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至少8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目击者称，肇事车辆当时的时速超过100公里。事发后，围观群众将这名30岁的司机拦下，当时他正试图逃离现场。在逃跑过程中，这名司机又持刀袭击了追赶他的男子卢卡，导致其头部和胸部被刺伤。卢卡回忆道，
2: 我
0: 开始追他，我一直追他，同时还有4、5个人也跟着我一起追。就在这条街上，我追着他跑，他一度消失在一排汽车后面，随后突然再次出现，手里拿着一把刀。医护人员随后在现场为伤者进行了救治，所幸其伤势不严重，目前肇事司机已被警方逮捕。泰国首都曼谷发生一起客运巴士与货运列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8人死亡，35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引发大火，整辆巴士被火焰吞没。事发地点位于曼谷市中心马卡山站附近一处铁路道口，该站是曼谷机场铁路快线的一站。目击事故的出租车司机万通表示，当时巴士被红灯卡住，无法移动，其他车辆也堵在那儿，没法前进。事情发生的非常突然，如果是工作日，后果可能会严重的多。幸运的是，当天是周末。
3: If it had been a weekday, the damage would have been far worse. But luckily, it was a weekend.
0: 事故发生后，紧急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从残骸中救出伤者。消防人员则全力扑灭大火。由于火势猛烈，部分遇难者的遗体已无法辨认。泰国交通部副部长西里彭·安卡萨库基亚特表示，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巴士因红灯停在铁路轨道上，导致铁路口的栏杆无法及时关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1澳元可以兑换 0.715 美元、1.222 新西兰元，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 4.867 元人民币、5.599 港币、22.584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是全澳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雨，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有小雨，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有雨，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6度。

0: 谢谢谢欣带来的 SBS 普通话新闻。那稍后呢，锦衣和我呢，和您一起来关注哈食堂里面食物的话题哈。我们看，稍后呢，我们记者呢会走进悉尼精英一所精英中学的食堂哈，看看那儿的情况。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6: SBS Chill
7: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8: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9: SBS Hindi uplabdh karvata hai
10: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5: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窥探一下澳大利亚的学生在学校吃些什么，他们的食堂是怎样的。
11: 我其实还真的不太了解他们的食堂都有些什么选项，就是孩子们在学校吃不吃得惯呢，然后这个价钱怎么样啊。
0: 全国各地的学校都有所不同哈，孩子们有的是政府提供免费餐食，这样的当然是很好了哈。今天呢，这个稍后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呢，我们会和您好好的多聊聊这个话题。
11: 有的地方是像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大家来聊一聊要不要免费提供餐食。但是呢，目前来讲，有的学校有自己的餐厅是欢迎家长去购买或者学生拿钱去买饭这样的一个形式。
0: 我们的记者信宇呢走进了新州的 James Ruth 农业中学的食堂哈，了解情况。当时是2024年的10月份哈，过去一年半。当时哈，这个 James Ruth 农业中学呢为全校约850名学生准备课间餐和午餐，每天准备的份数哈是500份到700份，有七八十种选择，包括中餐、其他亚洲菜系和西餐等等。
11: 啊，那还很多的啊。当时呢是从3澳元的沙拉和印度烤饼，然后到很受欢迎的就是外公制作的葱油饼，再到菜单当中最贵的12澳元的一些菜色和这个午餐盒都是有的。
0: 食堂由该校的家长与公民委员会，也就是我们说的 PNC 运营哈。这两年呢，力求为学生提供有滋有味、有营养的餐饮，而背后的故事同样充满了滋味哈。提到这个菜单的价格哈，我不知道现在的价格是多少哈，起码跟现在相比起来是非常的便宜了，我觉得。
11: 这个校家委前一任主席就是也是一位华人家长，他叫Yvonne梁，就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了，讲述过去这两年他和很多家长一起啊，他们是志愿创办和运营这个学校食堂的，也有了很多很难忘的经历，给我们介绍了食堂经营的故事。
0: 是2022到2024年哈，我们来重温一下本台记者李新宇为我们采访制作的这条故事。
12: 我们学校大概有850个孩子吧，是因为是那个混校，就是有男生和有女生。Full school 就是全校都在的话，每天准备的所有的食品 ，in house 和那种reheat 的大概500到700份吧。那如果是有就是有年级外出啊其他活动的话，那就会少一点。我就想讲一下，其实中学和小学的食堂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呢，小学呢都是小孩子，一般都是家长订餐，然后帮他们的孩子选了什么食物，所以家长更看重的是那个健康方面选择吧。 然后到了中学阶段呢，其实是小孩子已经有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性了，所以呢，孩子除了他要看健康与否，他们还是要看味道，然后看卖相，还有看性价比，要求的就比较多。所以那个中学阶段对食堂的那个食物的味道啊、卖相啊，都性价比啊，要求都非常高。食堂相比于小学来说，品种肯定要多了。所以翻花样也是比较频繁的，我们现在菜单上写的大概就有七八十种吧，主要呢都是一些 fusion 的菜，没有说固定是哪一个菜系，就是以中餐为主，也有亚洲其他的菜式，比如说韩国菜啊、日本菜啊、泰国菜啊、马来西亚、印度的一些，我们也会去尝试。那西餐呢，我们也有像三明治啊、鸡肉卷啊、汉堡啊这些也有。同时，我们也提供清真的食品，还有一些素食的选择。我们尽量考虑不同家庭的要求吧。我们从最便宜的有3块钱的那个沙拉啊、印度烤饼啊，到最贵的就用比较好的食材，就像12块钱的和牛便当。我们多数的菜品都是控制在6到8块之间。就是每天保证，就是孩子进来的时候，他是可以选，按照他自己的心目中的那个预算，他是可以选到他喜欢吃的东西。
13: 这个家长会自营食堂运营将近2年，学生和家长又有怎样的反馈？
12: 我厚脸皮的说，是非常好嘛。我们得到的反馈一直都是大家对那个品种哈、味道啊、健康还是。非常喜欢的，就是家长就觉得自己已经不用担心每天早上要早起，要给孩子带什么饭，要花心思来准备些，换些什么花样，要准备些什么，基本上是知道孩子在学校吃的话是可以吃到很健康的食品，也很新鲜。像孩子方面呢，就其实，在前厅工作就会发现，其实孩子都是挺多不同的个性特点吧，就是有些孩子呢。他会，我们每次上新，他都会很惊喜的要尝一下新的东西。但有一些呢，他就是比较固定的，他进来了就知道他一定要会买那特别的那几样东西。我们的孩子，我觉得可能有受家庭的影响，就是特别喜欢吃热的东西，就是哪怕大夏天外面气温40度，他们会买我们做的那个酸梅汤，同时他们的午餐也是要吃热的。可能长身体的孩子阶段是比较，我们发现孩子是比较喜欢吃那种大肉的东西，比如说叉烧啊、牛肉肠啊、牛腩啊，那种照烧鸡肉啊这种。还有需要比较多酱汁的那种，就像 butter chicken 啊、curry 啊这样，这些就比较受孩子欢迎。
13: 这个由家委会自营的学校食堂，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众多家长的支持，并且一直有许多家长无偿奉献。而在众多志愿者当中，不仅仅是有父母的身影，还有许多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以及兄弟姐妹的身影。
12: 我们特别是第二年来的志愿者比较多的，就是那个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就是有一些比较稳定，说每个星期都会来一次。有时候也会有些 sibling，就是姐姐啊或妹妹啊，会来进来帮忙。我记得第二个学期我们学校不是装修嘛，我们把那个厨房的东西搬到一个临时地方。放假之前的最后一天，我们搬回去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啊，我们有一个小妹妹，也不算小妹妹，因为她是读私校的，她能提早放假，她就过来帮我们搬东西。还有我们有一位外公，他做的那个葱油饼非常好吃，他就大概每个月会来一次帮我们做葱油饼。那一天的孩子就非常幸运了，他们就能尝到了私房的葱油饼。
13: 参与学校志愿者活动的家长们，他们最初参与的想法各有不同，但是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在一起并肩工作的过程当中，他们不断得到了锻炼。
12: 就是非常巧，我们学校大概3个星期之前做了一个对家长的那个 volunteer voice survey， 就是一个问卷，问其中一个问题就是问家长出于什么想法他来 camping 帮忙的啊。我们收到了许多不同的回复，有时候是想回馈学校和社区的，也有是想参与到学啊孩子的成长之中来的，也有是想增进亲子关系的，或者说是给孩子一个良好的示范作用的，也有说想认。

0: advertising.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在 Excel 有些家长学 Bookkeeping， 我们是也有机会提供给他们学习和练习，到至于后来其实也有帮他们提供那个 Job Reference 的这个机会。
3: 在这种整个家庭成员参与学校志愿者的活动当中，学生的家庭和学校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而联系更加紧密，彼此的信任也在增强。
2: 我觉得家长参与、志愿者参与这个作用非常大，就是说学校呢，毕竟他员工啊、学校的人力资源啊都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个午餐做好的话呢，我们自己的就是作为孩子的家长多花一点时间去做呢，其实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孩子好，同时也可以增进学校和家长之间的联系吧。家长本身之间互相认识的机会也增加了，对一个社会的一个社区的那个文化建设也非常好。我特别是我们初期真的是没有钱，真是完全就是靠志愿者的付出，我们才能做到。通过这件事，我觉得学校对家长更信任了吧。就是
3: 从两个孩子小学开始，Yvonne 就开始在孩子们的学校里无偿担任志愿者。这么多年下来，他感受颇多，他也分享了当中的心路历程以及收获。
2: 我的最大感受是，其实做志愿者的收获是很大的，但可能是没有说那么直观。我通过这几年做志愿者呢，我觉得我自己的亲子关系有所改善。我孩子说他自己说自己有社交恐惧症，比较内敛，但是我觉得他能通过观察我在参与，就是妈妈在参与学校的这个志愿者活动里面，他受到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吧。这个过程我觉得过程中我可以看到我的孩子他是逐渐的就自信和那个外向起来，而且这个过程中我也交了不少朋友，我学到了一些就是在一个普通的工作场合里面我学不到的一些技能，其实也是挺有收获的。
4: 听众朋友很有感触啊。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李新宇对这个华人家长伊万亮的采访哈。
5: 真的是特别有感触的一个故事，非常精彩的一个故事。我们都在聊说家长参与到学校当中，学生在食堂看见自己爸爸妈妈给自己准备饭菜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
4: 对，也非常适合孩子的健康成长哈。墨尔本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澳大利亚是少数几个还没有全国学校午餐项目的高收入国家之一。目前除了塔州和堪培拉有部分学校在试点之外，其他州还没有统一为学生提供午餐的安排。
5: 这个是我们今天生活相对论想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跟刚才这个故事也是高度相关，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您觉得咱们澳洲有没有必要去推出全国统一的午餐项目，而且这个项目是免费的啊。那如果就是说咱们今天只是讨论哈，如果这个政策暂时做不到完全免费，您觉得一顿学校午餐家长付多少钱是比较合理的呢？是您能接受的呢？
4: 非常欢迎您参与8:30之后开始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讨论，分享您的故事和看法。
5: 我们待会儿见。
4: 待会儿呢，我们和您一起来回顾国内国际的新闻事件之后呢，就开始今天的生活相对论听众热线节目。
6: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0: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第33频道 SBS Food 美食节目，全天候展示美食天地，7x24小时播出。SBS Food。新鲜免费的美食节目尽在第33频道。 SBS World News 播报澳洲和世界突发新闻，关注您关心的重要新闻事件。每晚6:30在 SBS 观看 SBS World News， 或随时在 SBS On Demand 观看。
6: SBS Sport 是体育热爱人士的第一目的地，这里有自行车、赛车、世界田径运动等等，请访问 sbs.com.au/sport。
5: 观看全球各地的电影，尽在 SBS World Movies。32频道7x24小时免费观看，或在 SBS On Demand 随时点播。观看33频道的 SBS Food， 品尝当地和国际知名美食。 SBS Food 33频道全天候播出。
7: 为了帮助您在新生活中蓬勃发展，让 SBS 解读澳洲成为您的在线伴侣，它能帮您了解澳洲签证重要服务以及澳洲生活方式。在网上搜索 SBS 解读澳洲，获取有用的播客、文章和视频。
5: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8: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9: 我是景一，大家好。
8: 接下来景一后呢，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国库部长查莫斯表示，反对党的税收提案将在未来十年内造成高达2500亿澳元的债务。
9: 总理阿尔巴尼斯未明确承诺延长临时燃油税折扣，但他表示并未排除这种可能性。
8: 初创企业的企业家们警告称，资本利得税优惠政策的调整可能会扼杀创新。与此同时，上周联邦预算案引发的政治争论仍在继续，其中取消复购税和资本利得税折扣的计划仍是争议的焦点。
9: 台湾方面为美国继续向其出售武器进行辩护。此前呢，特朗普表示他们尚未决定是否继续开展未来的对台军售计划。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并加强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而美国仍然是台湾的这个主要国际支持者。
8: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上周，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结束访华。
9: 伊朗官方媒体报道称，美国已就伊朗最新提出的和平方案列出5项回应条件。目前呢，双方政府均未对该报道做出正式回应。
8: 莫斯科市长称，乌克兰无人机夜间袭击了莫斯科，造成至少3人死亡12人受伤。上周六晚，俄罗斯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一栋居民公寓楼，造成至少24人死亡。
9: 世界卫生组织已宣布，当前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尚未达到大流行病的标准。联合国卫生机构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已报告80例疑似死亡病例、8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和246例疑似病例。
8: 意大利北部城市摩德纳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至少8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

0: 重。
1: 泰国首都曼谷发生一起客运巴士与货运列车相撞事故，造成八人死亡，35人受伤。
0: 了解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雨，最高温度23度；
1: 墨尔本有小雨，最高温度17度；
0: 布里斯班有雨，最高温度22度；
1: 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5度；
0: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1: 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
0: 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1度；
1: 霍巴特是多云，最高温度16度。

0: 在澳洲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是每天清晨新鲜的面包和咖啡香气，是广袤蓝天、金色沙滩、清澈海浪，是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感受不同的人生际遇。
1: 不不不，它也是几代人的价值观碰撞。
2: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
1: 是期望和压力的交织。
3: 别玩了，回去给考个 C， 不客气。
1: 是跨文化的交流与误解。
4: 他说那话啥意思？是不是针对我？
1: 澳洲生活千姿百味，等你来谈。 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每周一早上8:20播出。

0: 生活相对，有趣绝对。
1: 生活百味尽在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生活相对论》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2: 大家好，我是宁馨的代班主持景一。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进行这个《生活相对论》的热线节目板块。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吃饭的事儿，吃午餐的事儿。
1: 是孩子们吃午餐的事儿啊，家长们更关心。因为可能这个大人嘛，可能对付一口也偶尔没什么哈。孩子如果是对付一口的话，大人可以心疼了。
2: 我们这个节目也是从墨尔本大学的一项研究延伸出来的，就是咱们我之前也预告的时候也说了，澳大利亚是少数几个还没有全国学校午餐项目的高收入国家之一，就是除了像塔斯马尼亚和堪培拉有一部分学校在试点，那其他州都没有统一为学校提供午餐的这样一个安排。
1: 今天呢，我们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哈，您觉得澳大利亚有必要推出全国统一的学校午餐项目吗？如果这项政策暂时做不到完全免费的话，在您看来，一顿学校的午餐哈，家长付多少钱是可以接受的呢？
2: 欢迎您在今天生活相对论的这个热线节目当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13007993323来参与讨论。
1: 你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323来分享您的故事和看法。
2: 我们在接听这个听众朋友的电话之前，我们先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事儿哈，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全球高收入国家现在在整个全球的高收入国家当中，其实有大约 80% 的小学生都能够享用学校提供的热午餐，特别是像在芬兰啊、瑞典啊、日本和韩国，几乎所有的小学生都是受益于学校午餐项目的，甚至有的学校我知道可能还能吃早餐。
1: 看我们邻居哈，在新西兰这个比例呢也达到了 40%。 新西兰的副教育部长这个宣布哈，新西兰政府将在2027年继续在每个上课的日子为大约 24.2 万名学生提供营养午餐，同时呢把成本控制在纳税人可以承担的范围之内。
2: 还是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这个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是13007993323，或者您也可以发送短信到04487993323，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说说您的看法，你有什么这个想分享的故事。现在在线上有一位张先生，我们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3: 喂，您好。
2: 您好，是您张先生。
3: 啊，
2: 咱们来，好像这个电话突然是出了一点状况哈。张先生，如果您现在能听到的话，可以再拨打一遍。打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立刻分享一下我们对今天话题的想法和看法。如果您有什么故事，也可以来聊一聊，对不对？
1: 对。
2: 其实，这个话题我觉得跟大家是息息相关的。你看，就像我，原来在中国接受9年制义务教育的。像我上学的这个阶段，我是从来没有想过说要带饭去学校的，要么就是学校有食堂，要不就是我们当时上初中的时候有外面的餐厅是送餐进来的。然后来了澳大利亚之后，我有两个孩子，然后我说怎么上学还要给他们准备 lunchbox， 还要准备午餐盒，天天这么重复，还是挺累人的。为什么学校不能来提供一下呢？我们其实前面有提到，在澳洲只有塔州和堪培拉有学校是有统一的午餐试点的。那堪培拉的试点学校是5个，塔斯马尼亚相对是大一点，大约有45个。不知道我们今天来分享的听众当中有没有是有这个相关试点学校的家长来分享哈。刚刚张先生又打进来了，咱们再来试一下哈。我今天第一次接电话，来试试有没有成功。张先生您好。您好。
3: 喂您好，听得到吗？
2: 听
1: 得
2: 到，
1: 很清楚。
2: 您是怎么看这个？
3: 您说。
2: 没有，我就是看看您有什么想分享的，直接说。
3: 你说那个，就是你是说， 带饭的问题是吗？
1: 对
2: 对，带饭就是说学校要不要，就是全国要不要统一给学生提供这个免费的午餐？
3: 免费的倒是没那个必要，但是提供午餐是应该的。
1: 嗯，
3: 就是说你可以花钱，就是因为其实我儿子以前上那个就是省 Masters 那个私立学校的时候，小那是个小学哈，就是说他有一个 option， 就是说你可以自己掏钱，然后买那个午餐，有的时候还是蛮好吃的那个午餐，所以我其实那个时候我儿子经常的自己就跟我们申请说他要买那个午餐，其实我觉得那个是挺合理的，因为第一免去了家长的一些烦恼吧，因为早上其实时间蛮紧的，第二呢就是那个其实家长会做客，而且可能就适用于早晨可以带饭的那种，其实它 option 很少，就是除了你像我老婆经常做的什么苏西啊，什么那个 spaghetti 啊，炒饭啊，其实也就是这几样了，再就是从 Woolworths 买那种难吃的披萨呀，不啦不啦不啦，就是这种玩意儿。那小孩儿，你想那个小孩不是说一天两天三天这样，他是一吃就好几年的嘛？
2: 对。
3: 那么你会很腻很 boring 的，而小孩儿一般都是吃那些健康的那种食品，比如说油炸性的，比如说你像我儿子很喜欢吃 fish and chips。我女儿现在也是很钟爱 fish and chips。那么你如果比如说那个拿一些 pork， 拿一些 chips， 拿一些这个，就是他小时候他小孩会很喜欢吃，也很喜欢多吃。然后小孩呢，他其实我觉得营养不重要，因为他反正 anyway 就是，
2: 小孩总能长大啊。
3: 对，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啊，他的观点就是说，小孩嘛，你重点是想把他的胃那个小胃给撑大了，至于他有没有营养，那等他长大了再说。
2: 啊，是这样。
3: 你要把那个小，把他小胃撑大了，他能吃。
1: 他是个人，
3: 首先
1: 个人之见。
2: 那您
3: 这
2: 说，
3: 肯定是个人之见，肯定是个人之见。
1: 对，
3: 这个他的这个其实我也不是很赞同，但是 roughly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特别是中午他们会有聊天啊，会玩啊，会这个会那个，如果你有一些好吃的吸引他会 focus 在这些好吃的上，所以说我觉得他有一些花钱的食品还是蛮重要的。
2: 我能问一下张先生，您那个时候给他每天都订吗？大概花费会是多少啊？
3: 不是很，我不记得了，因为那个很多很多年前了，应该我不记得了，但是那个应该不是很贵的，因为他基本上，就这么说吧，我现在每天早上一杯咖啡是7块钱 ，roughly 就是这个价格了，就是6-7块钱或者7-8块钱 ，roughly 就是这个。那如果你是像我的一顿午餐，我真正比如说今天中午的那顿午餐。roughly 都要20-30块钱，你一个小孩10块钱，那我们也都敢。
2: 大人跟小孩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对张先生的观点，谢谢张先生啊。张先生的观点就是，提供午餐是可以的，但是不一定要免费。
1: 就提供这个方便哈，孩子们。带饭方便，家长准备饭的话呢，有更多的选择，可以不准备饭，直接在学校买。
2: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好像有这个选项的哈。我们再来听听这个石先生，看看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要分享。石先生您好。
4: 早上好，你好。
2: 哎，早上好。您说说看，您有什么想法？
4: 这个想法是好像很难实现，我觉得。首先我自己啊，就是我作为家长是。支持这个是的，因为你早上还要弄很多东西，对吧？给孩子带饭什么的，花时间。但是如果从经营的角度来说，我觉得非常困难。因为首先刚刚说的，比如说日本啊，别的国家他们的饮食都比较统一，比如说日本就日本菜的，芬兰我不知道什么菜啊。但咱们的话，你看这个刚刚说 James Bruce 那边各种的东西啊，要做多少啊，对吧？这得如果从然后学校也比较分散，咱们分散，然后学校的人数也不是很多，一个学校就几百个人、1000个人， 我也不知道如果这个事儿真的做下去怎么能够
2: 这个找到一个对
4: 是一个中央厨房提供整个州的还是或者整个片区的还是说每个怎么就怎么做这个事情好像还是很难从现实角度上落实啊对啊我对
1: 石先生您的孩子是买饭就是中午去学校买饭多呢还是给带饭多呢
4: 一半一半就是自己家就是会给他做不过他有的时候也会想说明天就不用了然后就让他就学校有那些订餐系统的话就让他自己在上面选其实订餐系统还挺好就是因为我们也有供应我自己店也有供应附近学校的就比如说他提前或者什么时候给我们说今天要多少个寿司或怎样的那我们会做好对这个也是可以操作的然后如果刚刚说到免费、咱们就别免费
1: 对不可持续啊觉得饼有点大
2: 这个可
4: 持续钱从哪里来这个政府又没钱了然后本来这个就是小孩吃饭就是家长要花钱的就是这样也不能摊分到别的
1: 你是很有很体谅政府的家长、啊、
2: 对不是他也说出了很多家长的一个 concern 就是可能如果我把这部分钱放到了餐食补贴上那我其他的补贴是不是会缩水影响我其他方面的体验支持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观点谢谢石先生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该到一段广告时间
1: 稍后呢我们继续接听更多听友电话
5: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6: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7: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5: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8: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9: 日常点滴生活见解文化现象热门话题尽在生活相对论生活相对论您的周一早餐新伴侣澳洲生活好伙伴
1: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2: 欢迎回来我是景一我们继续生活相对论的节目内容哈今天早上的热线1300-799-323还在为大家开通当中今天我们聊的是在学校吃午餐的事儿其实是就是要不要由政府统一为学校来提供免费午餐。刚刚有两位先生已经分享了他们的想法，其中石先生还提到说这个可操作性存疑，他怎么去操作呢？
1: 对，还有就是张先生跟石先生作为两个学生的家长，他们都认为哈，学校可以提供午餐，但是呢，免费就没必要了哈。
2: 所以我们今天也想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就如果这一顿当然如果我们先默认它就是学校可以有一个合适的操作模式去由全国全部由学校来统一提供午餐的话一顿学校午餐您觉得我们家长也可以支持一下嘛就是比如说我们出一部分政府出一部分那家长出多少钱是可以接受的呢还有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有一些试点学校它其实现在运营的已经不错了比如说我们现在俊杰我们来看一下像塔斯马尼亚现在正在运行的这个为学生统一提供免费午餐的项目它是有一个菜单你看它周一写的菜单是酸甜鸡配米饭然后加水果
1: 周二是蔬菜咖喱配米饭加水果和酸奶
2: 然后周三呢是肉酱意面加时蔬哈
1: 周四是鸡肉炖菜配面包加这个卡士达酱淋小黄瓜
2: 然后周五又是一个墨西哥肉酱饭加酸奶
1: 这个跟之前 这个新宇为我们带来的采访报道相比较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很健康啊，但是呢如果是有些孩子挑食的话，他这个可能能不能搬过来，他这个挑食是个有疑问，
2: 他这个菜单相对

0: 就是选择少一点，就是简单一点。像我们短信平台上也有朋友在说，就是可能不同的孩子啊，他有不同的过敏信息，而且不同文化背景的孩子有不同的这个食物要求。对，就是这位朋友也说了，就是他统一提供午餐是有难度的，而且万一孩子挑食不喜欢吃怎么办呢？啊，有的时候可能一个零售机可能要好过统一午餐，可以自选，这是这位朋友的看法。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短信平台上也有朋友，我看看哈，这个是我们这位吴先生说的。我觉得学生的午餐不应该由政府买单，因为这样的话呢，会容易产生滥用和腐败。比较合适的是政府为学校每个人提供一刀或两刀的资助，在现在的这个通胀压力下，减轻家长的负担。哎，这个也是一个想法啊，也是一个选择。
1: 对，今天听众朋友在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中，我们和您聊的话题呢，就是您觉得政府应该推出全国统一的学校免费午餐项目吗？如果做不到完全免费的话，您觉得一顿学校的午餐作为家长付多少钱是可以接受的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短信号码0448-799-323。
0: 今天大家比较想用这个短信的方式来互动哈，短信平台上挺热闹的。我看看这一条。尾号858的朋友说，如果学校要提供免费午餐的话呢，那应该要有青椒肉丝，然后土豆烧牛肉、香菇鸡等等，你这是完全不考虑其他小孩的口味了。
1: 对，这个每个人的这个胃口不对，这不一样哈。
0: 还有就是这个洪先生说，统一午餐呢可以确保营养均衡，这个倒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就是而且统一午餐可以避免学生之间的攀比啊，也替家长省了早上的宝贵时间，又要吃早餐，又要送孩子，又要上班，早上的这个时间很宝贵，如果能统一提供，那就是最好的了哈。还有就是这位尾号8819的朋友说啊，学校应该要有热水供应。我认为这个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我看看啊，这个下面还有朋友说希望学校来提供微波炉的，他觉得提供微波炉比提供热饭更重要。
1: 对，自己带去的饭它就凉了嘛，所以呢就热一下很有必要，这是喜欢吃这个温热食品的家长
0: 特别是我们华人的这个诉求。
1: 对，其实啊，我们也看到墨尔本大学食品系这个高级讲师瑞秋凯，就是今天我们沿用的这个墨尔本大学的一项研究啊，他就提到这个，午餐哈，可以，如果是统一的话，可以改善膳食和学业成绩哈。他认为呢，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推行这个免费的学校午餐计划，应对这个粮食安全问题，提高儿童的膳食质量，并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哈。
0: 对，因为有很多研究提到，食物不安全正在成为澳大利亚越来越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像很多孩子来学校时呢，带健康食物很少，很多是食品啊、薯片啊、饼干之类的。当然刚才我们第一位那个听友打来的说先把孩子喂撑大，那个我们当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哈，但是还是有相关的研究会提示说这些东西可能没有办法给孩子提供他们真正需要的营养，然后呢，你缺少这一顿有营养的午餐，会对孩子的专注力，包括他下午上课，他整个身心状态都会有很巨大的影响。
1: 对，
0: 那么之前关于是吧？
1: 吃好才可以。
0: 对，没错。而且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塔斯马尼亚，他之前说，
1: 第二周的菜单，我看我们放在网上和听众朋友们分享。
0: 对，更多的内容我们可以稍后。或者是放在网上，请大家再去读一下。
1: 你可以在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分享哈您自己的看法。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0: 我是景一，我们下次再见啦。
1: 明天同一时间人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2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SBS 电台嘅广东话节目。今日系 5月18号星期一， 大家好，我系张彩玉。
3: 大家早晨，我系蔡以文。首先谨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哋今日广播所处地区嘅Kulin原住民族群 Wurundjeri Woiwurrung 以及过去同现在嘅长老表达敬意，我哋亦都向各位听众身处嘅所有原住民同埋托勒斯岛民嘅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
2: 首先为大家介绍下今日嘅节目。喺时事议话反对党领袖泰勒力推更强硬嘅移民政策，包括削减移民人数、限制非公民领取福利，同埋将移民配额同住房挂钩。

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最新民调显示，工党最新的联邦预算案被评为自1993年以来最差。特朗普警告伊朗和平谈判时日无多。台湾为美国持续对台军售辩护，并指北京才是区内不稳定的根源。今日是2026年5月18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工党的最新联邦预算案被评为自1993年以来最差的一份预算案。有五成二受访者认为自己将因此变得更差。NewsPool 所做的民调同时发现，有四成七的选民认为预算案正是加剧年轻与年长世代之间的分歧。民调亦都显示，工党首轮支持率维持在31%，而一国党的支持度就升到去27%，两党联盟就跌至20%。在理想总理人选方面，总理艾巴尼斯仍然明显领先自由党党魁泰勒，支持率分别是46%和38%。而有初创企业界的创业者就警告，政府计划修改资本增值税优惠，可能对创新发展带来打击。有关争议源于上星期联邦预算案，当中包括调整附扣税和资本增值税折扣的计划，成为了政坛的焦点。财长查默斯说，政府正是同科技界沟通，回应外界忧虑，改革可能令投资流失到海外的企业。政府亦都说会考虑减轻税务改革对初创公司的影响。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创办人法耶德就说，如果按目前的方案推行，可能会促使创业者将公司撤于海外。
1: But in actual fact, what it's done is disincentivize business owners.
0: 法耶德话：事实上，呢啲措施正系削弱紧企业留喺澳洲创业嘅意欲，亦都打击建立创新企业、聘请优秀澳洲员工嘅动力。诱因根本唔存在。佢话：你花咗一生心血嚟到建立公司，最后就要将高达47%嘅成果交俾政府。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说将会在澳洲东岸时间星期一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通话。纳坦亚胡说预计会听取特朗普有关中国之行的安排，同时暗示双方亦都会讨论伊朗问题。纽约时报报道说，以色列与美国正是准备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亦都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证实有关的报道。他的贴文说，伊朗时日无多，并警告对方最好立即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另一方面，伊朗国营媒体报道，美国已经就伊朗最新和平方案提出五项条件。根据报道，条件包括美方拒绝支付任何赔偿或者战争损失，要求伊朗向美国移交400公斤的浓缩油，以及只容许伊朗保留一座核设施运作。虽然美伊双方暂时未有正式回应相关的报道，但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就表示，在美国加强军事行动之前，任何谈判都不会奏效。
2: I'm calling to hurt this regime. If you do the same old thing,
0: 格雷厄姆说，他主张进一步打击伊朗政权，如果一直用同一套方法，只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对他们施加更大的打击，或者他们才会愿意达成协议。

0: 他说现在伊朗只是想拖延时间，他觉得伊朗在玩着政治游戏。另外，伊朗半官方媒体星期二报道，伊朗已经为第二轮美伊谈判提出五项条件，包括全面停止敌对行动，特别是黎巴嫩战事，解除制裁，释放被冻结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台湾为美国持续对台军售辩护。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尚未决定是否推进未来对台武器交易。特朗普在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之后作出有关的言论。中国一直声称台湾属于中国领土，并持续加强台海周边军事活动。而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一直是台北最主要的国际支持者。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就说，北京先至是区内不稳定的根源。
1: 我们要强调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
0: 郭雅慧说，他感谢特朗普总统自他第一任期以来对台海安全的持续支持。至于引起外界关注的武器销售问题，他说众所周知，中国持续升级军事威胁，这个先至是台海和印太地区不安全的唯一根源。他们亦都会进一步深化台美合作，透过实力带来和平，确保台海安全稳定，不受威胁破坏。至于外界所关注的军购议题，众所周知的是中国持续增加军事威胁，这个才是台海和印太区域唯一的不安全因素，也都是当前周边各国和美方合作积极强化防卫的原因。莫斯科当局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首都发动一年以来最大规模夜间无人机攻击，造成最少三人死亡，十二人受伤。当局说，大部分伤者当时身处莫斯科一间炼油厂入口附近。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就表示，炼油厂核心技术设施并未有受损。事件发生前无奈，乌克兰首都基辅一栋住宅大楼亦都遭到俄罗斯导弹击中，造成最少24人死亡。乌克兰空军早前表示，今次是俄罗斯自全面入侵以来对乌克兰发动最大规模的空袭之一。 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国际方面的消息。世卫宣布，目前伊波拉疫情属于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但就未达到全球大流行级别。疫情目前涉及乌干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当局表示，病毒属于本地报召伊波拉病毒株。联合国卫生机构说，联合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录得80宗怀疑死亡个案，8宗实验室确诊病例，以及246宗怀疑病例。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就录得2宗实验室确认病例，而2宗个案之间暂时并未发现有明显的关联。有乌干达居民就说，政府需要加强公众教育，协助民众了解怎样防止病毒传播。泰国首都曼谷发生巴士和货运火车相撞事故，造成最少8人死亡，35人受伤。事发在曼谷市中心接近机场快线的马卡山站，撞击之后巴士陷入一片火海，冒出大量浓烟。救援人员到场之后，由残骸入面救出伤者，消防就全力扑救，部分死者遗体因为严重焚毁已经无法辨认身份。泰国副交通部长表示，初步调查显示，巴士当时因为红灯停在十字路口的路轨上面，导致栏杆未能够正常关闭。翻返嚟本地，总理亚巴尼斯到访塔州的军营，宣布该国防用地将改建为新住宅区。联邦政府早前已经将位于河伯特以北的这幅土地列入国防资产出售计划之一。这个面积达到31公顷的地盘，预计将会兴建多达1000个住宅单位，包括社会及可负担房屋。惠州警方重新调查一宗

0: 发生在30多年前的持械行劫案，追缉一名枪手。案发在1994年5月16日，一名戴头套手持手枪的男子在墨尔本一个购物中心的戏院外向两名借款员开枪，当时他们刚刚收取戏院的收入。枪手逃走期间又向尾随的另一个途人开枪，事件一共造成3人中枪。刑事督察蒂利昨日表示，警方因为收到新的线索而重启调查，并呼吁公众协助辨认枪手的身份。
1: I can't go into the exact quantity.
0: 蒂利说他不能够透露当年被劫去的确实金额，但数目相当庞大。如果有人突然带着大笔现金回家，应该很难解释来源。此外，疑犯当年的朝早11:40在 Cheston 购物中心开枪击中3人，性质是非常之严重。他相信社区内一定有人知道发生过什么事，也都一定有人同涉案枪手有联系，掌握相关的资讯。柏斯一名父亲被证实是星期六在西澳 Watness Island 附近遭鲨鱼袭击身亡的死者。38岁的死者马塔博尼的妻子发文悼念丈夫，忆述他对海洋的热爱。马塔博尼星期六朝早和朋友一起进行渔枪捕鱼，期间遭鲨鱼咬伤，救援人员到场之后并未能够将他救回。另外，雪梨西北区周末亦都发生一宗死亡事件，警方正展开调查。紧急服务人员星期六接报，指卡苏晓一个住宅单位有人在露台呼救。救护人员到场之后，在单位外的花园发现一名44岁的男子，当时身受重伤。警方说个男人当场证实死亡，认为案件有可疑。跟住是体育消息。苏格兰超级足球联赛塞鲁迪对黑斯赛事的尾段陷入了混乱，大批主场球迷在保时8分钟冲入球场。塞鲁迪在星期六凭着两个入波以3-1反胜黑斯，夺得近15年来第14个联赛冠军。不过比赛还未完结时，塞鲁迪球迷已经冲入场内，据报更加向作客的爱丁堡黑斯球员作出袭击和辱骂。澳洲球员德夫林和其他黑斯的队友需要紧急离开球场返回球员通道，甚至未有时间更换球衣。苏格兰足球当局强烈谴责球迷的行为，不过部分塞鲁迪的球迷就似乎不太在乎。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8630点，是跌了9点，总成交是68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报49526点，是跌了537点。恒指上星期五收报25962点，是跌了426点。上证综指上星期五收报4135点，是跌了42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151，对港元5.5995，对人民币是4.8710。跟住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雨势渐密，最高23度，墨尔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7度，布里斯本有雨，最高22度，珀斯间中密云，最高23度，阿德雷德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9度，荷巴特密云，最高16度，坎培拉雨势渐密，最高15度，达尔文有一两阵骤雨，最高31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9:30会再有一节新闻提要。

0: 唔该晒胡天恒，我哋而家听一听一啲本台节目嘅资讯。时事热话翻转头，我哋会讲下反对党领袖泰勒力推更强硬嘅移民政策。有党内人士就警告，党内正被仇恨侵蚀，路线逐步向一国党式嘅反移民政治靠近，并且可能冲击多元文化社群，尤其涉及双重国籍限制之下嘅华裔同埋印度裔移民。
1: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

0: 欢乐趣，可以找到视频 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 sbs.com.au/learnenglish。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3: SBS Audio， 请揿播放键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4: SBS Chill。
5: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6: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7: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8: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3: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9: 欢迎收听星期一早上的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听众早晨，张彩玉早晨，
10: 各位早晨，蔡英文早晨。反对党领袖泰勒近日就力推更加强硬的移民政策，包括削减移民人数，将移民的配额和住房供应挂钩，以及收紧非公民福利的资格，引发自由党入面激烈的争议。根据卫报的独家报道，党内有议员警告自由党正被仇恨侵蚀，并担心他的言论正向一国党式的反移民政治靠近。
9: 是啊，甚至呢有多名的自由党人士都表示，党内呢认为呢韩真带领的一国党呢已经控制了呢他们呢政党的议程啦。咁争议主要都是围绕住泰勒提出的几个政策的。咁当中包括呢就是将移民人数同埋呢房屋建设数量挂钩。第二呢就是大幅削减净海外移民人数。第三呢就是呢个限制部分福利呢净是对公民开放的。
10: 咁党入边嘅批评嘅人士就认为呢一种取态系属于所谓嘅狗笑政治啊，即系使用表面中性嘅政治言论，暗中迎合反移民或者排外情绪，而不直接使用种族主义嘅措辞。嚟自工党嘅政治人物、移民权益团体同埋自由党内部温和派嘅人士都警告，呢一种嘅策略可能疏远多元文化背景嘅选民，并且令到社会分裂嘅言论进一步正常化。
9: 是啊，不过呢支持一啲强硬路线嘅人就话啦，呢一啲政策关注嘅呢都系一啲住房压力啦，同埋基础设施负担，以及呢就系公民福利公平嘅问题，而唔系一啲种族主义嘅问题。咁泰勒本人呢亦都否认相关嘅政策呢系属于极端主义，咁佢都强调啦，重点呢就系负责任嘅管治咁讲。咁有关嘅争论呢亦都反映出啦，保守派嘅政党呢面临紧类似嘅压力啊，就系、是在移民议题上面怎样跟右派的势力竞争，同时又要避免失去中间派的选民。
10: 有一名自由党的参议员就批评，透过将缴税移民排除于福利制度之外，制造了两种不同的社区成员，并且对泰勒在预算回应演说入面使用大规模移民一词表示担忧。根据澳洲广播公司后排议员麦克拉克伦在移民政策上就同党内嘅立场分道扬镳，深切忧虑党入边嘅新政策将会对移民社群造成伤害，对于那些如果选择成为澳洲公民就无法保留原有国籍的人来讲，问题就特别严重。
9: 是啊，咁根据泰勒提出的方案呢，他就说呢交税的永久居民移民即是 PR 啦，就必须要成为澳洲公民 citizen 呢才可以获得福利。咁泰勒亦都说啦，两党联盟呢将会透过削减一些非公民可领取的福利，咁来节省呢大约数十亿的支出，当中就包括是 NDIS 即是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0: 临工津贴啦 ，job seeker 啦，青年津贴啦，呢、這个 youth allowance 啦，同埋一啲家庭嘅税务优惠 family tax benefit 噶。
1: 对于好多永久居民嘅移民嚟讲，如果佢嘅原居地唔接受双重国籍，政策就会迫使佢哋必须放弃出生国嘅国籍。根据澳洲统计局嘅数据，喺2000年至到2021年间，大约有300万名嘅永久居民选择喺澳洲定居，其中一半已经超过成为澳洲公民。咁中国同印度就系其中之一，当中有五分之一嘅技术移民系出生喺印度，而中国同印度都唔容许有双重国籍。
0: 系啊，咁啊，前自由党嘅国会议员咧，韦尔啦，咁喺22年嘅时候联邦大选咧，佢就失去咗席位，但系佢喺呢个自由党内面咧，一个温和派嘅圈子仍然咧都具影响力噶。咁啊，韦尔咧就支持讨论移民嘅数量，亦都认同咧要将移民政策同埋住房同埋基建嘅一啲能力咧系同时考虑，但系就警告咧，自由党唔应该咧系模仿一国党嘅风格噶，咁佢亦都强调啦，澳洲需要一个咧就系一场平衡嘅讨论，探讨移民啦、住房啦、基建建设之间嘅问题，而唔系将矛头咧指向一啲特定嘅族群啦或者系文化背景嘅人。咁佢亦都形容啊，移民咧系一条双向嘅道路嚟嘅 ，two-way street 啊。咁啊，认为咧即系同意移民咧应该系融入澳洲嘅价值观，但系政府咧亦都系有责任提供足够嘅基础设施啦。公共服务同埋社会融合嘅机制。
1: 根据一份外泄嘅自由党嘅文件啦，喺2025年联邦大选检讨报告出炉，咁自由党严重损害咗佢喺多元文化社群入边嘅形象，特别系华裔澳洲选民之间，同时亦都难以同印度裔嘅澳洲选民建立连结。咁呢份报告系就由前自由党成员高雅和明音撰写，在工党压倒性的选举之后，报告就说达顿在领导期间，自由党围绕中国和国家安全议题的言论，令到华裔的澳洲选民感到疏离。在报告里面也发现，自由党越来越显得文化视野狭隘，同年輕族群同埋多元文化嘅都市選區脱節，咁顯示咧喺 Farage 補選失利之後咧，泰勒其實非常急於重新站穩陣腳。不過佢就否認呢啲政策咧係為咗阻止選民向一國黨，同時咧亦都駁斥外界嘅指控，否認自由黨嘅做法可能冒犯多元文化嘅群體。喺接受澳洲廣播公司節目訪問嘅時候，係強調公民身份係一種特權。我哋嘅時事話嚟到呢度，我嚟聽一聽一啲本台資訊，轉頭翻嚟我哋有香港快讯。
2: 为咗我细路同屋企人保持健康，所以我打咗电话俾 QuitLine。
3: 战胜心魔，逐个击破，要获得免费嘅广东话专业协助，请打 QuitLine 戒烟热线1300-78-4836，由新州政府倡议。
4: 呢个广告系由一位 Nati 认可嘅传译员负责传译。
5: This ad is interpreted by a NATI certified interpreter.
4: 透过一位认可的传译员，你就可以用广东话准确地表达你想讲的嘢。
5: With a certified interpreter, you can express exactly what you want to say in Cantonese.
4: 仲有的是你讲的嘢会被保密，同埋唔会被更改。
5: And what you say stays private and unchanged.
4: 因为我哋每一个人都需要对方明白我哋嘅意思。
5: Because we all deserve to be understood.
4: 记得要求为你提供一位 NATI 认可的传译员。想知多啲，请浏览 nati.au/interpreter。
6: 发自内心的乌鲁鲁宣言，推动全体澳洲人参与，在宪法上承认原住民的地位。用中文阅读和收听宣言，请登上 sbs.com.au/uluru-statement。SBS World Movies 为你搜罗全球各地的精彩电影，7日24小时，数码电视32号台以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睇。SBS World News 为你带嚟澳洲以至全球你所关注的突发新闻和时事消息。SBS World News 每晚6点半在 SBS 电视和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睇。
7: SBS 解释澳洲是你的数码良伴，帮你了解澳洲的签证、基本服务和生活方式，等你在新生活里面得心应手。请上网搜寻 SBS 解释澳洲，有很多很有用的

0: 客文章和短片的。
1: 鍾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聊一下啦。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2: 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3: 欢迎大家收听 SBS 电台嘅广东话节目。今日喺香港快讯，我哋嘅驻港通讯员邓以焕就同大家讲下香港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喺半月底就正式启用，将会有15间嘅主要营运短途同埋区内航线嘅航空公司分阶段进驻，预计每年可分流大概800万嘅离境旅客，舒缓一号客运大楼嘅压力。
4: 系啊，另外佢哋都会讲下啦，大埔宏福苑嘅火灾揭露咗咧大厦维修维标的问题，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了竞委会的报告，指大厦维修的这个维标情况都很普遍，而且相信部分的承建商和顾问是跟黑社会有关的。竞委会又认为这些维标行为应不应该刑事化呢？有关详情我们听下这一节的香港快讯。
5: 各位，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将会在今个月27号正式启用，到时将会有15间主要营运短途和区内航线的航空公司分阶段进驻。机管局预计每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的离境旅客，有助舒缓一号客运大楼的压力。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旅客的车辆日后可以经机场路直达新大楼，而所有 A 线的机场巴士亦都会先后经过两座的客运大楼。机场快线就在今个星期三开始预计都会一并服务新大楼，列车两边的车门将会分别连接两座大楼。大楼将会有68个自助服务柜台和108个混合柜台，提供新一代智能登记设施。离境大堂设有20条自助保安闸口和12条辅助通道，旅客进入禁区之后会有15条智能安检通道，以最新的三维和360度的电脑断层 X 光技术取代现有的二维扫描技术。智能安检通道具备自动托盘回收等的功能，务求令到旅客的安检时间速度最短。而机管局亦都会在不同的角落透过艺术和科技感设计，为旅客营造未出发先兴奋的气氛。最后转讲下其他消息，大埔宏福苑火灾揭露了大厦维修维标的问题。火灾独立委员会在日前公布竞争事务委员会的报告，说大厦维修的维标情况普遍和系统化，认为承建商之间存在着普遍、长期而且有系统性的操作模式去操控大厦维修工程的投标结果。他们会协议退出投标、预先指定中标者等等，亦都会交换敏感资讯、瓜分市场、进行影子投标，由同一间承建商成立多间表面独立的公司去参与投标，营造竞争假象等等。又相信部分承建商和顾问是同黑社会有关，包括利用威胁或者是暴力手段强迫其他投标者退出等等。至于应不应该将维标行为刑事化，竞委会就认为，若果只是将竞争条例中界定的维标行为刑事化，未能够回应公众的忧虑，认为刑事规管范畴应该更加阔，例如涵盖交换影响竞争的敏感资料、假竞争投标等分割市场行为。竞委会建议可以修订现有法例，说现时维标案件当中，竞委会需要证明涉嫌维标行为并没有向招标机构内的人士告知相关协议，而这个步骤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建议更加清楚定明维标的定义。而委员会亦都公布了警方证人的供词，说维标通常由市场参与者主导，而黑社会只是在特定阶段才会参与，亦都不再以纯暴力去达到目的，改为早期渗透、贿赂等等，亦都有少数黑社会自行成立顾问公司或者承建商。警方又说，现时法例下反竞争行为属于民事事项，主要对违例人士施加罚款或者是取消他们的资格，但是有关罚则未必足以抵消可以带来的利益，再加上维标行为有地下化和隐蔽的特质，令到传统的调查手段

0: 全系难以发挥作用，建议制定由指定机构执行的法例去打击围标，例如提高宽待或者合作协议，对举报人或者同案人士的吸引力等等。今日的香港快讯嚟到呢一度。
1: 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工党的最新联邦预算案被评为自1993年以来最差的一份预算案。有五成二受访者认为自己将因此变得更差。民调亦都显示，工党首轮支持率维持在31%，而一国党的支持度就升至27%，两党联盟就跌至20%。至于在总理理想人选方面，总理艾巴尼斯仍然明显领先自由党党魁泰勒。而有初创企业界的创业者就警告，政府计划修改资本增值税优惠可能对创新发展带来打击。财长查默斯说，政府正是与科技界沟通，回应外界的忧虑，改革可能令投资流失至海外初创企业。在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示，将会在澳洲东岸时间星期一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通话。纳坦雅胡话预计会听取特朗普有关中国之行的安排，同时暗示双方亦都会讨论伊朗问题。另一方面，伊朗国营媒体报道，美国已经就伊朗最新和平方案提出五项条件。而台湾就为美国持续对台军售辩护，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尚未决定是否推进未来对台武器交易。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就说，北京是区内不稳定的根源。世卫宣布，目前伊波拉疫情属于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但就未达到全球大流行级别。这次新闻提要报道完，跟住交返俾梁慧主持。
2: 好，唔该晒胡天恒，一阵间佢喺10点会为我哋带嚟更加详尽嘅新闻报道。嚟到我哋嘅澳洲专线，今日就去到亚德雷德。咁亚德雷德市附近嘅一个 North Adelaide 嘅 Golf Course 啦，高尔夫球场最近就进行扩建工程，不过因为工程嘅关系咧，要斩走超过580棵古老嘅大树，结果惹嚟当地环保人士嘅激烈抗议。咁喺今集澳洲专线，我哋嘅南澳通讯员陈慧玲就同邝美玲同大家报道有关。
3: 是啊，另外咧，佢哋都会同大家倾下啦。南澳洲政府最近咧就动用成4000万啊，咁啊从新加坡咧就购入咧呢个2000万公升嘅柴油，咁啊同即系唔少市民咧都为咗悭钱咧就改用电动滑板车啊，即系 e-scooter 嚟代步。不过有调查就发现啊，10个南澳人里面咧有8个都唔知道咧，原来用呢一啲 e-scooter 咧系有年龄啦同埋车速限制嘅。
2: 佢哋亦都会报道当地新实施的工作场所安全保护令，那究竟保护令是做了些什么呢？我们一起听一下。
4: 早晨啊，陈慧玲。
5: 早晨啊 ，Selina。
4: 最近亚德雷德市附近咧有一个叫做 North Adelaide 嘅高尔夫球场啦，就扩建工程。咁呢个工程咧就要斩咗咧成差唔多600棵嘅古老大树，就惹嚟环保人士嘅抗议。
5: 是啊，斩走呢近600棵嘅古老大树咧，有啲咧系成100年嘅历史，斩咗去好可惜啦，而且咧仲会令到附近嘅动物流离失所啦，因为啲动物其实栖息喺啲树嗰度好耐噶嘛，咁你斩咗去，咁你叫佢即系赶佢走，咁所以咧开始斩树第一日就已经惹嚟咧大批嘅环保分子咧到场抗议，有人咧。仲嬲到咧，用身体咧去挡住啲伐木车前行，有啲咧就瞓咗喺路中间，咁但系最终都俾警方驱赶，场面就真系好心伤啦吓，咁啲人就隔住铁闸咁睇住咧，将啲老树咁斩落嚟，之后咧有环保人士去议会抗议表达不满，有绿党嘅发言人表示咧，呢片树林咧其实系属于公众嘅，就好似城市入边嘅肺一样。为市民提供清新空气，为了未来着想咧，呢批树咧本应是受到保护嘅，咁咧就建议咧，即系将呢啲树林，即系周围未斩嗰啲啦，就申请纳入受保护自然遗产。不过咧，我相信申请得嚟咧，州政府咧应该快手过你噶啦，斩晒啲树。咁咧呢啲古老嘅树咧系种咗好耐噶啦，有排。

0: 都做唔翻噶啦，真係幾可惜啊！即係其實咧，嗰、那個高爾夫球場咧就喺 North Adelaide 啦 ，North Adelaide 咧就好近阿德雷德市中心嘅嗰、那個位咧，本嚟就有個高球場嘅，咁而家擴建就整得更加靚靚咁樣，就係、是、咧為咗舉辦一連串國際比賽吸引遊客。即係例如好似話澳洲高爾夫球賽啊、LIV 高爾夫球賽呢啲盛事，不過咧要使4500多萬去擴建呢個舊嘅高球場，仲要斬走500多600棵古老大樹，仲要奪走埋市民免費喺呢處樹林呼吸新鮮空氣嘅權利，就真係有啲霸道咯，聽落去。
1: 下一次希望你有好消息告诉我们听，希望啲环保人士都可以挽救到呢啲大树。最近呢啲嘅油价呢都系成为大众嘅议题啦。咁而你哋州政府呢亦都会用大概呢4000万喺新加坡呢就购入1000到2000万公升嘅柴油。而家个柴油嚟咗未呢？同埋如果嚟呀会储存喺边度呢？
0: 其实呢批柴油啦，第一个1000万升就已经嚟咗噶啦，另外嗰1000万升咧就預算好快出現噶啦。咁咧呢批柴油咧，其實咧將會儲存響供應商 IOR 位於 Port Bonython 港口嘅設施裏邊。州長啦，亦都同時咧都重新話，南澳咧就唔係就嚟冇有買呢批油，係預算咧即係急時之需嘅啫。就算用咧都系大概够南澳用4日，不过就算真系用到啊，首先都系会配给俾农产业使用先嘅。我希望中东战事啦就快啲结束，咁咧就真系未必需要用到呢一批储备嘅油咯。
1: 大家都希望啦，呢个战事快啲结束啦。咁不过咧，除咗话啲油贵之外咧，咁大家亦都谂下其他嘅方法咧去悭下油啦，或者系悭下钱啦。有啲人咧就希望用呢个电动滑板车即系 e-scooter 去代步，咁但系咧有个调查就发现咧，10个里边咧有8个南澳人咧都唔清楚咧，原来用呢一个电动滑板车咧系有年龄同埋车速嘅限制嘅。
0: 是啊，咁咧呢个调查啦，就系、是、由南澳皇家汽车会简称 RAA 嘅机构做嘅，即系你就系咁讲啦，10个8个南澳人咧，其实都唔清楚，原来电动滑板车咧揸个人咧必须年满咗18岁，而且咧电动滑板车咧最高时速只能揸到25公里，唔上得高速公路。仲要咧，只係准揸一般汽車行60公里以下嗰種路，電動滑板車咧就最多慢駛到25公里。若果要揸上行人路嘅時候咧，仲要再慢啲，即係驚撞親啲行人啊嘛。呢、這個 e-scooter 咧時速最多都係10公里嘅。咁除此以外咧，揸電動滑板車都有啲掣肘嘅，全程啦揸車要戴頭盔，唔睇得手機，醉酒駕駛呢啲都係犯法嘅。若果咧違例俾警察捉到咧，最高可被罰款2500元，隨時貴過入油揸車。想知道詳細有關 e-scooter 電動滑板車嘅法例咧，就可以上南澳交通局網站查詢。
1: 最近咧，你哋南澳嘅新嘅工作場所安全保護令就生效啦。咁究竟係包括啲咩內容嘅咧？
0: 是啊，咁咧呢个新嘅工作场所保护令，即系 Workplace Protection Order， 就系为咗保障从事零售业及服务业嘅人员安全，并惩治嗰啲咧暴力对待员工嘅顾客。咁根据新法例咧，商户、超市、购物中心、餐馆、服务场所等等咧，都可以入禀法庭申请呢个新嘅禁制令。咁禁制嗰啲响场内行使过暴力、辱骂、威胁、滋扰，做埋啲破坏性行为嘅顾客，咁法庭咧可以禁制佢哋再进入相关场所12个月。咁相关嘅意思咧，就唔净止单一间铺头，仲唔排除咧包埋成个集团旗下分店。即係好似話連鎖超市啊、快餐店啊、藥房啊嗰啲，咁咧若果咧由連鎖店咧向人申請禁制令咧，咁牽連啊真係好大，好多鋪你都入唔到嘅。 咁而喺禁制令期间咧，违规者再进入相关场所嘅话咧，最高可被判监2年。若果再违规进入兼且行使埋暴力，最高可被监禁5年。商界咧就即系对呢个新嘅工作场所保护令表示欢迎。有报道话咧，有 WU 字头嘅连锁超级市场已经好快手咁样咧入禀咗法院，提交咗4个禁制令申请。不過僱主咧係絕對有責任維持工作地方安全，因為有啲顧客明顯擺到明就係聊事鬥非多過幫襯，即係搞唔好咧，仲會整親啲員工。
1: 咁啊，希望咧即係呢一個禁令生效之後咧，對於保護一啲公司嘅員工咧，都係有幫助啦嚇。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6: 问一个值得你信赖嘅商号。
7: SBS 为你搜罗获奖无数的戏剧、国际体坛盛事以及启发思考的纪录片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数码电视第30号台以及 SBS Viceland 第31号台数码电视第33号台 SBS Food 为你奉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特色美食以及本地和国际名厨 SBS Food 每日24小时随时可以收看
8: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是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1: 蔡依文，想问下你啊，而家如果遇上问题嘅时候，你会唔会第一时间仲系 Google 一下咧？
9: 系啊，而家我都发现咧，少咗好多人咁答嘅。我即系以前咧问人咧，就我哋 Google 下啦。而家咧，好似好多人都直接走去话问下 AI 啦咁样嘅。咁啊，变咗近年咧，越嚟越多人就用 AI 工具嚟搜寻资料，甚至都改变咗大家咧上网即系搵资料嘅习惯啦。
1: 啊，你讲得好啱啊！而且传统搜寻器咧都开始加入咗 AI 嘅功能，咁成个网络生态似乎都正在改变。咁喺今集嘅潮玩科技，胡天恒就同科技专业人士 Willie 同大家一齐探讨一下 AI search 点样改变大家使用 Google 同埋搜寻资料嘅方法。
10: Hello Willie 你好啊，
11: 阿 Tim 你好，大家好。
10: 系啦，以前咧有问题，我哋第一时间咧都会讲啊，不如 Google 一下先啦。但系咧近年咧发现越嚟越多人咧都开始使用呢啲人工智能嘅 chatbot 啦，嚟到系即系去做呢个搜寻嘅工具。嗱，今集咧嘅潮玩科技就想同 Willie 一齐同大家探讨下咧，呢个 AI search 咧会唔会改变到未来上网嘅习惯啦？系啦，想问下 Willie 啦，近年咧越嚟越多人开始使用啊 ChatGPT 啊，即系一啲嘅搜寻引擎咁样啦。咁其实你觉得点解会有呢个转变咧？首先，
11: 转变就系、是、我谂最表表姐就系 ChatGPT 啦。你头先都讲咗啦。咁当然啦，有而家咧有林林种种嘅所谓 AI 嘅 Chatbot 啦。咁你变咗嚟讲，你譬如 Windows 自己又有啊，第间又有，周围都有啦。咁亦都有自己喜爱嗰啲啦。 咁如果而家人咧就有問題咧，咁佢第一時間咧就梗係走去嗰個 chatbot 嗰度問問先嘅。咁以前就唔係啦，以前我哋揾嘢梗係去個搜尋器嗰度揾啦。咁但係而家咧就唔係啦。咁生活習慣咧，啲人咧就會改緊啦。咁就係咧，如果有問題，

0: 就算是想买某些东西，你都可能会问啊，这个或者这架车好不好揸啊，或者是这个电器稳不稳阵啊，或者是它的 comment 是怎样啊，咁你会去问呢啲系列嘅问题。咁你问呢啲系列嘅问题呢，咁呢个的确系呢嗰、那个即係譬如即係 ChatGPT 啊，或者系嘅 AI 嘅 chatbot 呢，咁佢呢就俾咗好多意见你啦，或者系搜罗咗好多有关嘅资料俾你啦。咁变咗嚟讲呢就非常好用，咁啊，即系净系 ChatGPT 都知啦，即系一日都成20几亿、30几亿嘅人咧，会去咗去同佢问嘢，咁你可想而知咧，佢系几夸张咧咁。咁同埋咧，而家人咧就比较懒嘅，咁啊，你如果你去搜寻器嗰度咧，又 click 呢条 link， 又 click 嗰条 link 去搵某啲嘢咧，咁啊，而家啲人咧都觉得好烦啦。咁啊，而家咧就兴咧叫 solo click， 即系唔使 click 啦，零 click。咁啊，一揿咧，佢就摆晒你想知道嘅资料咧喺你面前。咁啊，你自己啊去慢慢品尝啦。咁所以变咗咧，整整下咧，嗰、那个 ChatGPT 或者系嗰啲 chatbot 咧，或者系而家都唔系净系 chat 噶啦，而家做好多嘢。咁咧就会咧系整整下咧就取代呢以前嘅模式嘅搜寻器。
1: 嗯，啊，讲到咁方便啦，其实真係好似有啲人都话啊，已经听少咗好多人讲啊，不如 Google 下先啦，不如我哋就问一问 ChatGPT 或者係其他嘅人工智能工具，譬如 Gemini 咁样啦。咁其实而家呢啲咁样嘅即係人工智能嘅平台多咗啦，我哋吸收嘅资讯系咪真係快咗啦，又或者即係 AI 帮你总结晒所有内容，就好似你头先话斋係零 click 嘅，基本上系帮你搵晒。咁我哋去核实一啲 source 嘅时候，一啲消息来源嘅时候，系唔系都真系咁准确咧？个优点同风险又系点？
0: 优点就当然就系你要乜嘢，大部分都俾晒你啦。咁啊，缺点咧就系你佢俾嘢你咧，就未必系全部都系啱嘅。咁所以咧，就好多人咧就话睇完之后啊，都几合我心意，因为咧。佢呢啲咁嘅搜寻器又好 ，chatbot 又好啦，其实佢识你咧多过你自己识自己嘅，因为咧佢睇晒你个 profile 咧，知道你系即系侧重啲乜嘢嘅，咁所以咧佢俾你嘅答案咧都有少少咧就系、是、适合你嘅心意嘅，咁所以变咗你睇落，哎呀啱睇，咁变咗你就有个危险性咧，就系、是、你唔会再去引证啦。咁你如果唔去印证就觉得佢俾你个答案系啱嘅呢，咁有机会就其实就唔啱嘅。咁所以呢呢个就系个冇即系个 risk 喺度啦。咁个好处就话快啦，你即系睇一揿某啲嘢，即系你唔而家唔系问啲简单嘅问题，以前就系、是、譬如你搜寻器系比较简单嘅，即系 search 所谓 keyword search 啊，即系俾几个重要嘅 keyword 俾佢同你去揾，而家唔系你成抽咁样讲出去，哇，讲到好复杂啦，佢都会识同你啊，慢慢咧就抡晒咧你想讲嘅嘢咧，就俾适合嘅答案你。咁所以咧，而家就的确系真系好似你同个吓专家倾偈咁样，咁佢咧就俾好多好多唔同嘅意见你啊，或者甚至冇咧就会。俾啲视频你睇啊，或者系点样咁，所以咧的确系好方便嘅。咁但系即系而家啲搜寻器咧，即系我谂表表姐就系 Google 啦吓。咁佢都唔执书嘅。咁如果你而家睇翻咧，即系如果最近有用过 Google 搜寻器嘅话咧，你都见到佢咧嗰个版面咧就好似咧。变咗好似 chatbot 咁嘅，
1: 系啊，
0: 咁佢咧其实嚟讲，因为佢即系当然啦 ，Google 亦都有佢自己嘅 chatbot 啦，咁佢问你，佢就甚至冇意识就话嗰、那个模式咧就话我要转晒成个 chatbot 咁样都得，咁但系就算你话我唔转咧，你会发觉咧有好大嘅篇幅咧就摆咗落去咧佢嗰个 Gemini 或者 AI 俾你嘅答案，咁相对嚟讲咧。就以前咧，你即系搜寻器咧，就话一路咧就俾咗好多 link 你啦，咁你就自己 click 落去继续睇啦。而家咧反而嗰啲系次要啦，咁佢咧就即系当眼嘅地方

0: 就摆晒咧，其实佢即系佢 Gemini 自己俾你嘅撮要，咁所以咧佢其实嚟讲整整下咧，都趋向咧就系、是、好似 Chatbot 咁样噶啦。
1: 嗯，都见到啊，即系而家譬如我哋打 Google 咁样搜寻，其实佢都系有好似你头先话晒一抽嘅资讯咧，已经系俾我哋。咁其实如果系继续咁样落去咧，即系你点样睇？年轻一代未来咧，仲会唔会用呢个 Google 咧？即系既然佢都可以发展到咁，系咪其实都冇乜威胁咧？对于佢嚟讲，或者大家搜寻器系咪唔会再好似以前咁样嘅搜寻方法嘅，直接系即系好似喂埋到把口嗰度食咁样？
0: 我谂系一成不变嘅搜寻器咧，都真系即系可以话系整整下冇生意噶啦。咁你因为你睇到咧，就 Google 亦都知道啦。咁我哋头先讲嘛。ChatGPT 有成20多亿嘅次数嘅人去即嘅问嘅次数咯，咁 Google 其实都唔执输噶 ，Google 有80多亿嘅次数咧，系去问嘢啊、search 嘢啊咁样嘅喎，咁所以其实嚟讲咧，佢虽然系即比其他嗰啲 chatbot 咧就即抢咗一部分嘅眼球啦咁但系问题咧佢都唔执输嘅，咁佢亦都系改紧，咁所以整整下咧就话佢咧。就无处不在啦。咁啊，而家你会觉得咧，就系 Google 咧，就话电视啊 ，Google 电视 ，Home 即系屋企智能家居又佢又有份，车佢又有份，乜佢都有份嘅喎。咁变咗嚟讲咧，你就整整下咧，就唔系净系手机啊嗰方面，或者系电脑方面，周围嘅环境咧，你有要问有答啊，或者有做某佢帮你做某啲嘢嘅咧。佢可能咧都分一杯羹嘅，咁所以咧佢搜寻器个用量可能低咗，但系其余嗰啲咁嘅 checkup 嘢咧，就亦都咧就系帮翻佢唔少嘅。
1: 嗯，咁最后都问你啦，头先都提到啦，我哋可能即系越嚟越懒啊，做人咧就成日都靠呢个 AI 人工智能帮我哋去揾答案。咁我哋点样可以将来咧，即系喺搜寻嘅过程里边咧，去核实呢啲资料所所讲嘅嘢咧系正确无误咧？
0: 我谂冇乜资料系真系正确无误嘅，即系你其实嚟讲，你就算去问呢个大学教授啊，或者问啊，就算唔系啦，你话系我要睇个即系医生嘅 specialist 咁样之类啦，即系专家啦咁，咁佢俾你嘅意见都未必系真系100%啱嘅，咁所以变咗我谂，第一就系、是、第一就要靠自己啦，咁你就话第一有出边有咁多资讯，咁你可以咧就即系唔好太懒啊，咁即系唔好人哋一喂你，你就即刻受晒啦，你真系要去睇下就话系咪真系有几个意见都系咁样咧，咁样咁呢、這个即系呢个第一就自己做多少少功课啦，咁第二就系、是、即系平时亦都系要关心下即系各方面。嘅资料咁变咗嚟讲，佢俾你嘅信息好似都唔多妥嘅话，咁你好自然就响起警号，就自然就会去再加倍去即系揾啲真相咯。咁我所觉得就话，当然即系人咧都系有惰性嘅，咁但系就话如果你想即系知道多啲嗰啲资讯俾你系啱定错咧，咁都要自己做多啲功课咯。
1: 嗯，咁啊，希望啦，今集 Willy 咧同大家讲咗咁多有关啦。以前我哋咧就搜寻叫做揾下 Google， 即系帮我哋揾下答案，点样演变到成呢一个去揾人工智能搜寻器咧 ，Chatbot 咧系帮我哋去揾资料，系一个演变究竟系点啊？同埋我哋应该要点样注意，同埋点样好好利用同善用佢咁，希望咧都帮到大家。咁喺下一集嘅潮玩科技咧，就再同 Willy 倾下其他最新科技嘅议题啊。
0: 好啊。
2: 好，唔该晒胡天恒同埋 Willy。咁啊，头先讲到啦，科技改变咗我哋搜寻嘅习惯咯。咁中东局势咧，亦都改变咗咧我哋生活里边。其中咧就系咧中东局势嘅原油提炼咧，影响咗一种产品啦。咁令到咧呢啲因测油物嘅供应影响，咁啊令到食薯片咧嘅选择咧都有啲。改变喎，
3: 系冇谂过咧，即系谂住你揸车入油就系受影响啫，食包薯片都受影响，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咧，原来咧就系因为中东局势啊，导致啲原油提炼嘅某一种原料短应呢、這个供应短缺啦，咁啊令到咧印刷又出现情况啦，所以咧日本咧系大家好认识嘅呢个大厂卡洛 B 咧就公布啊，咁啊旗下咧14款嘅商品包装咧就会改用黑白色印刷。

0: 我都冇谂，想象唔到包薯片系黑白色嘅，你买唔买咧？
1: 都会买嘅，不过选择嘅时候应该有啲困难啦。
0: 系、
1: 咁除咗卡洛 B 之外咧，另外一个薯片巨头胡慈屋咧，佢都接受传媒访问话咧，如果咁样改变嘅话咧，其实对买嘅顾客咧，可能拣嘅时候咧都有困难啦。佢特别提到咧，拣嘅时候咧，原来我哋做两三秒咧就会迅速作出一个选择嘅决定。
0: 是啊，即是话呢，即是我哋消费者呢喺个货架度呢望到啲薯片呢两三秒就已经諗到要买边包。即是嗰个包装都几影响个选择㗎喎。咁嗱，如果而家话要变成黑白色点算呢？嗱，我哋首先睇返啦，胡慈屋就话呢啲包装嘅设计嘅颜色呢系都系即是按照消费者呢识别产品系一个重要元素嚟嘅，亦都可以提升呢即系产品俾呢啲消费者嘅一种兴奋嘅感觉啦。咁啊，简单，譬如话海苔盐味，你估系用咩色咧？
1: 黄色啦。咁啊，同埋你买开梗系拣嗰个款啦。咁啊，见到黄色就平时我中意食嘅就或者红色咧就辛辣味。咁而家改为呢、這个黑白包装啊，有啲难拣。咁同埋点解唔可以试下呢个透明包装咧？
0: 系啊，咁啊，其实原来佢哋之前都提过咧，有一款海苔盐味嘅薯片咧，曾经都系推出用过透明包装。咁但后来就发现呢，即係原来透明包装遇到嘅问题就係好难可以防止日照啦、湿度啦、氧气等因素呢，亦都会影响到薯片嘅品质㗎。原来
1: 係呀，因为我哋留意到呢，薯片包装係一种叫做道铝薄膜作为佢嘅包装，咁可以延长佢哋嘅保存期六个月至一年，咁所以呢改透明包装呢就达唔到呢个目的啦。
0: 係呀，咁卡洛 B 呢就之前都公布话呢，今个月5月25号之后呢就会将头先提到嘅有14款嘅包装改为黑白包装，咁可能呢到时市民呢喺澳洲呢边呢可能睇到啲黑白包装嘅薯片囉。咁唔好惊讶，其实係有原因嘅。
1: 咁揀嘅时候呢可能要超过两至三秒呢先至可以作出决定鍾意食边款味啦。
0: 冇错，睇清楚啲字係寫咩。好啦，咁我哋呢嚟到尾声啦，都好快预告下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啦。
1: 我哋有解释澳洲啦，同大家了解一下如果遇到财政困难点样寻求财务支援。
0: 係呀，咁而家即係搵食艰难啦，生活开支都好高昂，咁有啲咩可以帮到大家呢？转头会同大家讲下啦。今日嘅美食速递呢会教大家整一款肉子豆腐海鲜煲。
1: 咁至于职梦人，我哋请嚟一位国际顶尖电影制作嘅资深助理美术指导 Molly Shaw， 讲佢移居澳洲布里斯本之后呢出版咗两本记录移民点滴嘅漫画作品。
0: 係啦，咁阵间都要听下呢同事梁艳刚请佢嚟分享佢嘅故事啦。不过而家时间呢我哋已经准备好交俾同事胡天恒为大家带嚟10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

0: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总理艾巴尼斯正系试图消除外界对税改影响未来房地产投资嘅担忧。再多一名汉坦病毒邮轮嘅乘客检测呈阳性。广西柳州市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香港亦都有震感。今日是2026年5月18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总理艾巴尼斯正是试图消除外界对税改影响未来房地产投资的担忧。上个星期公布的财政预算案宣布税改方案，令到只有新建住宅可以享受税务优惠。反对党就批评政府违背了不修改投资税制的大选承诺。但艾巴尼斯就辩称这些改革是必要，可以令房屋市场更加公平。他重申未来的投资者仍然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1: If they invest in a new build,
0: 艾巴尼斯说，如果他们投资新建住宅就可以继续投资，还可以为国家的资产和财富作出贡献，因此这个是一个好的政策。而一项最新的民调就显示，工党的最新联邦预算案被评为自1993年以来最差，有52%的受访者就认为自己将会因此变得更差。 NewsPost 所做的民